0: 是在。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啊，这样的一首歌把几代人的青春苦情都刻进了歌曲当中，刘德华唱的淋漓尽致，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冰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专业瘦身机构纳智美瘦身中心的张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讲一讲纳智美瘦身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惊喜和变化。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纳智美瘦身中心的张老师。咱家呢是怎么减的呢？主要就是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然后没有任何的药物，每天做仪器半个小时，主要坐在肚子上，作用在肚子上，瘦就是瘦全身的，特别是哪儿特别胖瘦的就多一些。做半个小时仪器呢，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主要是以打听动经络、提高代谢为主。吃进去的食物囤积了，它就不爱瘦；但是你把它消耗掉了、分解掉了，它就瘦了。主要是安全、健康、有效，主打的是一个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7天呢，你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88344-3，88344-3。目前呢，我们现在活动的话只有5家门店，是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消防万达店、哈西万达店和江北城市直行店。这个夏天呢，你想变瘦、想变美，那你就快速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目前的话呢，有5家店。有每天只限前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直行店。
0: 88344-3，88344-3，大家打这个电话呢来进行预约，因为呢一共有5家店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来进行这个店面的选择啊。另外呢，这个张老师是不是也只有打电话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
1: 是的，我们单独到门店的话是300块钱7次，只有就是广播活动来的，只有咱拨打这个热线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才可以享受这100块钱7次的活动。
0: 然后张老师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七次，然后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喜的效果呢？
1: 咱家的话7次呢大约可以瘦5到8斤，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超标多的呢减的就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呢在咱家7天没有瘦没有低于5斤的。来纳智美减肥呢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就是没有不瘦的。
0: 也就是说大基数的啊，可能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我们这个瘦的这个重量就比较多一些，对不对？但是小基数的也会看出来效果， 对吧？
1: 对，现在的话呢，就说不光胖的人来减肥，就是也有80多斤、90多斤非常瘦的人过来减肥，就是塑形。然后再一个的话，现在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体质。来纳智美减肥的话呢，主要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肥胖的问题，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一个这么减肥的一个目的，让大家吃饱吃好，三餐自由搭配，还能越来越瘦。
0: 其实这个减肥啊的确是大家呢除了看效果之外，另外呢其实就要看这个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过程是不是安全，另外还要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对不对啊？
1: 对，就是减肥的话呢主要是让身体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把体内过剩的垃圾毒素排出去，而不是控制你的嘴这不吃那不吃的。就是在张老师家吧没有不行的，但目前呢您拨打88344-3整个名额提高代谢，就是为啥让你在床上躺半个小时仪器还当相能瘦了，能瘦然后相当于2个小时、3个小时的运动量，主要就是打通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你代谢好了，人自然而然就瘦了，体质调理好了会持续瘦。你看7天呢平均能瘦5、6斤，但是也有瘦8、9斤这样的，对不对？你超标多的瘦个10多斤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只要100块钱，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你就得拨打报名电话，你要想瘦的话88344-3，88344-3。
0: 张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这几个门店的具体的地址吧，然后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离自己哪块比较近一些，然后大家好拨打电话啊。
1: 我们目前的呢还是有5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只限前5个名额，然后咱们地址是群力远大店、哈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直行店。我们5家门店的地址是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江北城市直行店。
0: 好的啊，那也感谢张老师呢，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呢，如果说想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现在呢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了，0451883443，0451883443啊，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名额的预约啊，100块钱，然后就可以体验到7次纳智美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了。那张老师再见，也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啊。I could be

是啊，有的时候总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首歌可以让你告别孤单，就像刚才 Jason Mars 唱到的一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来说一说在装修方面，围上装饰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在这个秋季带来的一个福利，也是十年的老店给大家呢应该说送诚意了。那在围上装饰呢，其实让大家很放心的一点呢，就是在他们家呢实行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样一点呢，其实就是保证了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很安心的啊这个装修。那因为呢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把钱交到他们的这个手里面，等于主动权在您，对吧？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呢，他们家也是十年的一个店庆，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大包整装现在低至40000就可以了啊，花亲民的钱可以享顶配的家装。那另外呢，除了我们所说到的新房装修之外，那老房翻新在围上装饰同样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那现在呢给到大家有现金直减的福利，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或者全屋的全套的家电的赠送，或者是这个家具的赠送啊。那这样一来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了。旧房改造像我们说的同样也有垃圾拆除、清运、防盗门、暖气片、窗户换新等等，就看你选择什么了。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特别是先装修后付款，大家想享受这样的保障，那想选择围上装饰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啊。另外呢，在围上装饰呢，那现在呢也给到大家8项的免费的重磅的升级，而且是零加价的啊。像给大家说到的墙面的升级、乳胶漆，那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因为啊，这个刷完了墙之后，对吧？要环保，要耐擦洗，它是陪伴我们家庭成员啊，时时刻刻的，对吧？那另外呢，像这一次木门加高更显高级高挑，瓷砖加高，那瓷砖呢，这个应该说给大家呢也是啊，升级到了大尺寸的，那也是更显通透大气。还有呢，就是橱柜的加高啊，高个子不用下厨，回回弯腰了。所以装修呢，你看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些细节其实它关系到以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些呢升级也很关键。那这一次呢，包括还有这个智能卫浴的升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的，那防爆裂隐蔽工程后期更加的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包括还有厨房的水盆、纳米加厚大单盆，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统一的升级，都不用再加钱了。在这个围上装饰呢，大家呢如果说我想测一测自家的这个装修啊米数的报价，来看一看后面的这个实景啊，给到大家升级完之后的材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的政策，看一看最后多少钱，大家再去市面当中去多方面的对比，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报名的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围上装饰没有捆绑套餐，所用材料、施工项目都是清晰的标价，无论是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那都有适合你的方案啊。所以呢，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很多的网友把这首歌称为现实版的朋克心经，然后呢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可以一直念，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我们的好消息啊，福利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在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这场秀当中呢，有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了一个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的层次非常的丰富，也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这里面呢，有这个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这些精彩的节目都汇聚在了一起，而且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大家可以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那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想不想要去免费看一下？明天啊，我们909听友有这样免费观看的这个福利，想要解锁的话，现在此刻啊，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抢定。那记好啊，微信是1704449990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909，标注哈冰。冰秀，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如果想在明天观看这场哈冰秀，解锁免费观看的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909，17044499909。当然，整场演出其实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我们的小朋友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台和我们进行互动，送花啊，击掌啊，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啊。如果大家也想在明天解锁哈冰秀，感受一下这场秀的震撼、浪漫和狂欢，那想要啊，这个明天免费观看的听友，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90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90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909。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七夕节呢马上就要到了，909的官方商城也有各种福利送给大家，大家呢记好啊，我们享受福利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手表啊。那现在七夕节呢，我们的官方商城单笔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免费带回家，具体详情都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好了，为什么回复手表？因为给大家今天带来的是天梭手表啊，也是七夕节很好的一个寓意吧。手表戴在手上呢，意味着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那这款手表呢，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也可以说是腕表里面一个标杆性的存在。因为呢，其实这个瑞士手表戴在手上啊，有些东西上手就不一样。天梭呢，其实是瑞士表里面的一个课代表，百年老牌了，那种来自于大牌的精工细作，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啊，心底也很踏实从容。天梭的小美人系列也是他们家最火的一款了，不张扬，而且呢也是手腕上拿得出的名牌。今天有3款啊，银牌钢带款配罗马数字刻度，那另外还有棕皮带白款白盘，也是很温柔很显贵的一款，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绿皮带的白盘款，自带法式文艺感。大家呢想要看一看这几款不同的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差别呀，图片呢，那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手表啊，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只要1299啊，直接说1299，因为专柜3000多的表这么划算，就是因为呢海外仓直接发货，省去了品牌代理、线下专柜多层中间商的加价，全部让你给很粉丝，而且全套报关的资质是齐全的，这个表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再有呢，就是今天不光是有啊这个女款，而且给大家还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的男表啊，金刚表带还有皮质表带都可选，所以大家想看一看无论是天梭的男款或者是女款，现在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手表就能够看得到了。

手表呢，不光看品牌，细节硬件其实也是关键啊。那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呢，它是进口的石英芯，定时准确，不用手动上发条，省时省力。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即便是你放在这个钥匙啊、口红啊混放在一起啊，也不怕啊，因为几年戴下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啊。那男款、女款，大家如果想看一看样式，专柜卖3500左右一块，今天909官方商城到手只要1299。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哈尔滨音乐广播，您回复啊这个手表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特价链接了。

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伊斯坦堡》，异国的风情就在眼前，可心心念念的却是远方的那个人。的确，有的时候心里装的那份思念，可能再绚烂的风景也抵不过有心爱人的陪伴。当然，如果有心爱的人可以和你一同去旅行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事儿呢？最近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行程和线路，大家呢也可以携手心爱的人和我们一同前往啊。来说一下我们全新上线的西藏游的行程啊。其实呢，之前就有很多的听友跟孙威说想去西藏，但是迟迟不敢动身，担心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抢不到门票，担心呢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行程。那我们909呢，最近给大家定制的这个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的行程呢，以上的问题你都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团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都包含，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呢，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是大部分可能普通的西藏团是达不到的标准啊。那在拉萨呢，安排的也是全程的四钻的涵养酒店啊。那无论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圣地洲际天堂这个五钻的酒店，还是四钻的酒店，它的房间都是自带供氧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睡觉你就不用担心了。特别是落地的第一天，对吧？节奏调整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还是特意设计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了之后再回拉萨逛景点，这些都是我们要提前为大家设计考虑到的，不是下飞机直接冲4000多米的高山啊。所以说呢，无论是进藏的新手啊，还是说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这个我们的圆梦西藏的行程都让大家 hold 得住，还是非常友好的。而站在海拔3600米的拉萨街头，此刻9月份的阳光正好，你抬头望到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啊，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也是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也让时间在这里凝固。我想其实我们来到西藏啊，有的时候不光看到的是这些建筑的瑰宝吧，也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这一次的精华的景点呢，我们一个都不会给大家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是入内参观，还给大家免费配备了讲解的耳机，药丸山观景台就是5块钱人民币啊，那个同款的打卡视角也安排到巴宗措。我们这一次是游船雅鲁藏布大江大峡谷，我们还可以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的日照金山，还有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吧。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听得到的了解到的西藏的那些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峡谷一次性的都走完，吃的你也不用额外花钱了，基本上六大西藏的特色餐都包括在内，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啊，还会赠送给大家神山的祈福仪式、西藏的特色礼品啊。目前我们西藏的团期呢是在9月16号、23号、10月3号11假期也出来了，所以报名添加微信，加这个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啊。我们这个西藏呢是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的几个团期，大家可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9月份、10月份也已经出来了啊。那其实呢，来到了这个9月份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是更受到大家欢迎的，因为海鲜现在下来了很多啊，现在免签之后，离那面很近的朋友们啊，都是周末去吃一个海鲜餐啊，然后呢既新鲜啊又物美价廉。那当然其实我们哈尔滨离海参崴也并不远，坐着这个高铁啊，这个在绥芬河3个小时基本上左右啊就到了。所以说呢，最近报名海参崴线路的朋友们也是很多。那我们909一价全含，在这个暑期也没有涨价，2599的价格，还包含了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往返的我们的这个动车的啊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这个价格很实惠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选择高铁也是要对比大巴车更加的省时
省力啊。那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海鲜大餐，鱼子酱、应季的海鲜，包括加赠的帝王蟹、俄罗斯的烧烤大串的红酒大餐，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欧式风情啊，包括可能那边的这种俄式的美食，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所以呢，如果说想带着孩子们在开学之前出行的话，8月22号最后的团期还有少量的余位。如果你说后面的团也可以，或者护照还没有办下来，那我们的9月份、10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了解909海参崴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或者标注西藏。那我们909近期的线路也在陆续的更新，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放心靠谱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很多人说，可能大部分人唱江湖呢，都是那种大侠高高在上的感觉，唯有任贤齐他唱江湖就是一个历经沉浮的普通人，看透了恩怨的得失，那种侠骨柔情同时再现。我想这也是这首《天涯》能够穿越年代依旧动人的关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

好消息要来分享，在这个月底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雷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爱美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来参加，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爱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也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他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修访学，所以在他手中呢，其实还有修复过的病例，包括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涵盖了面部畸形与失败案例的全图谱。这一次呢，他将和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更直观的从这个石磊博士专业的角度啊，来为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变美的避坑思路和使用指导。当然其实啊，变美我们所说到的因人而异，所以专业的人士他会根据大家的这种个体的情况啊，根据你的不同，然后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活动免费报名参加，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其实看一个这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当中，大家呢要看这个医生啊，他的这个修复的案例，因为呢，他把这个修复的案例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其实也意味着他的一个审美的高度啊。那这一次呢，是特别联合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啊2天。8月30号到31号。你说我要一拳头再来过，男的女的。咱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的啊来进行报名，而且呢，当天还可以免费享受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免费报名的微信大家记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因为呢，可能平时去北京啊预约咨询，石磊博士都需要排很长的队，这一次呢，他是受邀到访到我们哈尔滨啊，可以说呢，也是大家呢，在家门口的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的，免费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来预约，记好这个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

很多时候，野心家听起来像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着贪婪不知足。但是张靓颖的这首歌《野心家》其实也告诉我们另外的一种答案。所谓的野心未必是争夺世间的名利，它也可以是不肯低头，不肯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所驯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来说一下装修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围上装饰在秋季给大家带来的家装特惠啊。那其实呢，装修啊，的确是大家呢其实选装修公司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吧，那是想给自己省一省力，对不对啊？想让自己少操一点心。但是前提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因为呢靠谱嘛，才能帮助大家啊，首先这个省去了啊很多费时费力的事情啊，另外呢在施工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啊保证大家的这个装修的品质，那另外包括在我们装完之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在我们以后啊家人住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也都是有一个安全的保证啊。所以呢这个装修呢的确是啊，大家呢要把这个功课做在前面。围上装饰呢也是十年深耕装修企业的哈尔滨的一个老店了啊，大家听它的名字应该也是很熟悉。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十年店庆的优惠，现在呢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就可以了，让我们的听友呢都可以花亲民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不花冤枉钱的同时还可以更安心的装修。所以在他们家呢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也就意味着那您呢可以享受到的就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每一项轻工啊这个轻辅施工落地之后验收合格啊再交钱，把主动权交在您的手中。那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现在的优惠送给大家，首先就是四选一的四大特殊的优惠力度拉满啊，首先现金直减啊，这个最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个其实是最直接的给到大家呢，也是啊大家可以换算的出来的。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的这个成套家具的赠送，旧房改造也有垃圾清运拆除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等等吧，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报名装修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一次给到大家很多的升级，那这些升级呢是零加价的，当然大家也可以仔细听一下，因为可能在其他的装修的地方啊都是要后期让大家自己来花钱的。首先瓷砖换新升级，大通铺的这种啊地砖也是更显啊大气，木门加高的升级，高挑的门面也是更显高级，还有就是橱柜加高，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家里面经常做饭的男士朋友们很关键啊，高个子每天下厨弯腰真的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这回呢地柜免费加高，上柜也免费加高，同时也给大家省下30%的预算。墙面进口漆的升级，智能卫浴马桶的升级，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后期的隐蔽工程耐腐蚀防爆裂，这些都很关键，包括还有网红蜂窝 大板吊顶的升级，以及纳米加厚大单盆的升级都是免费的。所以说呢这一次想报名优惠的话，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大家呢首先要测一测自己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对不对啊，然后看一下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那这些呢都是前期啊大家报一个名就可以免费得到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围上装饰先装修后付款，自有房产，让大家呢可以售后随时找到人，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质保终身，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均适配，方案灵活，优惠摸得着。想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被驯服的象》也是在今年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来自于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合作啊。两个人的这个舞台呢，其实也给很多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不意味着歌王之争了，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啊，那也是流传下来的一首经典的翻唱。好了，那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马上要到来的七夕呢，我们909呢也在这儿呢，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赴一场非遗古法的手作之约，我们可以一起制作七夕节的合香珠的手串，现在呢也是很流行啊，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技艺，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制香师和大家呢一同啊静下心来制作于专属于你的一个合香珠的手串。这一次首先严选到了我们的名贵的香材，有沉香、檀香、降真香，还有玫瑰、桂花等等。另外呢，还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配饰啊，像这个粉水晶等等吧。那另外呢，在现场还有适应节气的饮品小食，还有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香芋七夕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中心。报名添加微信，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塞纳河畔香榭的落叶，升空的气球，把这样的一场温柔的告白写进旋律当中，这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啦，那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装企。那在这儿呢，有7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的物业，全面展示粤派工艺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内国际一线材料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也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企企业装饰企业。那在全国呢，还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对主材、辅料等进行大宗采购集采的方式，所以呢，这样呢，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采购的成本，可以说呢，就是直接让利给啊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大家记好，可以现在拨打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呢，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那就是俗话我们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全部包括在里边，而且价格很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大家自己就可以算出你家的装修价格了，房屋面积乘以899就可以了。那我们909的听众呢，现在记好这个热线来拨打啊，锁定专属于我们听友的政策福利，电话记好557588885575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只需要899，大包签约整装，或者呢，这个大家呢想要享受优惠的话，现在呢可选3项赠礼，但是只限前10位用户。那我们的赠礼有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或者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再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的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大家赠礼3选1，只限现在此刻前10位打电话的听友。报名装修的电话是55758888，0451-5575-8888，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签合同同时给大家同步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把装修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所以909听友，我们刚才说到的专属优惠报名的装修热线大家记好，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好了，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这首歌时至今日其实依旧是婚礼啊怀旧电台高频的一个曲目。而当时张杰在录这首 MV 的时候也是啊，你会发现里边的女主角竟然是谢娜。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啊我们909的行程。如果大家心里也装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家门口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就是美丽的海参崴啊。这个地方不大，因为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说法叫做 City Walk， 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小城游览个遍。但是呢这里处处啊也都是有一种浪漫的惊喜的，因为本身呢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俄式的啊这种欧陆风情街头巷尾啊，大家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氛围感的大片。那另外呢像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啊，那大家都知道啊，那这种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边的这种灯塔也是啊大家呢应该说很多的这个人啊这个蓝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九月份的八月份的天气啊能够很好的留在大家的这个美丽的照片当中的一个背景。那另外呢像这一次的行程还有海滨的百年的这个步行街、石板路、俄式的复古建筑、街头艺人的这个演绎、路边的这个咖啡馆啊，也都是让大家可以很好的享受这种惬意的慢生活。再加上那边还有海，对吧，东北人呢我们本身就比较喜欢，还有海鲜大餐啊，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浪漫和惬意的，还为大家加赠了红酒海滨烧烤大餐啊，所以说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性价比感很高。我们这个还包含了我们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往返的动车票，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海参崴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目前呢我们暑期孩子放假之前的这个团期就仅有8月22号了，少量少量少量的余位。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九月份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如果说在九月份也能够跟着我们出行的话，护照还没有办理下来啊，选择九月份同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九月份很多人其实也是到那边去吃海鲜嘛，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9月16号、23号的团期，包括10月3号的团期，大家想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话，圆梦西藏，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一句我好想你，其实可能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吧。这也是来自于苏打绿每年到了秋季必听的一首限定曲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这个装修的话，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人工素质啊，建议大家都选择一个可靠的、有保障的装修公司啊。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省去了这些麻烦，才能给大家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心，对吧？那维尚装饰呢，在哈尔滨深耕十年，高端的施工工艺、精工工艺是不打折的，在他们家呢，大包整装。

那现在给到我们的听友优惠的价格低至40000块起步，可以说用亲民的价格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要解锁这一次的装修细则，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效啊，升级的福利错过就不再有了。这一次呢，先给大家限时有8项免费重磅的升级，零加价，直接顶配。首先，瓷砖换新升级，常规800规格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通大气。第二项，木门加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市面常规也就2米到2.1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拉满。第三，墙面漆进口升级，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证。第四，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至850-900，上柜可升级到700-800，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五，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第六，水管升级，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项，吊顶质感升级，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第八项，厨房水盆免费赠，时下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了解细则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大家按需选择，福利力度拉满。首先，现金直减的福利，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优惠啊！那直接抵扣装修款，另外还有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加站一站式配齐，或者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双人床、一对双人柜、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加上这个配齐的软装。大家可以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另外还有就是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飞云防盗门更换换新，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呐、啊。总之优惠很多啊，大家具体的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细则，微信是17044499099。还有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很关键，因为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了，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保证，轻抚施工落地之后呢，你验收合格再付款啊，所以这是装修主动权交在您手里了，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装修呢，其实在这儿呢也是承诺给大家没有强制的套餐啊，标价清晰明了，那大家具体想测一测家里面的预算呢，报价啊，是不是也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实景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啊，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大家添加微信免费来报名就行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围上装饰，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现实摸得着。那大家呢想要装修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听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推开窗。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来分享啊！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装企。那在这儿呢，还有7000平的一个实景展厅，作为公司自有的物业，全面展示粤派工艺的细节。有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内国际一线材料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也真正实现了让大家可以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在全国呢，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冰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主材辅料等进行大宗采购集采的方式，所以这样呢，其实就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采购的成本。这样一来呢，在他们

加装修等于直接让利给咱们的业主朋友们了，所以大家有装修需求，记好南国鼎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鼎峰装饰呢，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清空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就是俗话我们所说的水电木瓦油五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也全部包括在里边，而且价格很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元，这样大家呢其实就可以自己算出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价格了，房屋的面积乘以899。那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拨打报名装修的热线来锁定听友的福利，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鼎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的价格，大包整装是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者整装呢，我们现在拨打电话前十位的听友还可以选择赠礼三选一，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的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或者全屋定制券10000元，再或者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那赠礼大家可以自选，但是仅限前十位拨打电话的听友，记好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鼎峰装饰签订合同的同时呢，还会给大家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可以说把装修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装修业主可以安心交付。咱们909听友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报名装修的热线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

20几年前的歌，每次现在听起来，其实你还会觉得好像如此的前卫，这就是来自于萧亚轩的《表白》。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那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七夕节呢，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现在是单笔实付满199就可以享受到抽奖的优惠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满额好礼啊，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呢参与这个好礼疯狂送啊，这些呢没准就能可以免费带回家了。所以呢，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七夕节到了，其实大家可能也在选礼物，对吧？那这个礼物呢，其实在于好的寓意，对吧？那手表呢，戴在手腕上，就是从今往后分分钟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啊。所以今天带来的这块手表呢，可以说也是腕表当中一个标杆性的存在了啊。大家可能听它的名字也会很熟悉，天梭小美人系列啊。那瑞士的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其实有些东西你会发现一上手啊，它就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到的啊，这是大牌精工细作啊，甚至不用上手，大家呢可能您戴在这个手上，别人一看啊，也会一下子啊就是关注到啊。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档次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他们家最火的一个款了，精致不张扬，那也是手腕上拿得出手的一个名片。今天呢一共给大家带来三款，大家可以自己来选一下啊。那都有哪三款呢？有银牌钢带，那配上罗马数字的这个刻度啊，那这样一来呢，其实这款比较适合在办公室啊。另外呢，还有这种棕皮带白盘，它呢比较柔和，显贵气啊。那女士佩戴这款应该是没错的。另外呢，就是绿皮带白盘，那这款呢是很文艺的，所以就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了。平时呢，在天梭的官网或者是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呢基本上是3500块钱左右，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当中呢，是七夕的一个福利啊，只要1299，这个价格呢也是秒杀全网了，所以不怕对比，但是呢怕手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每款是限时限量的啊，卖完就没有了啊。那另外呢，今天除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女款，也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天梭的这个俊雅男表啊，那有这个钢带的，也有皮带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价格都是1299。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那这个手表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在想说，3000多怎么这么划算？今天啊，就1299呢，就是因为它是海外直采的啊，省去了品牌代理、线下专柜，包括代购多层的中间商，等于把这个差价都让利给大家了。所以呢，全套的报关资质也都是齐全的，品质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男款女款都可以选。当然，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今天的这款手表，它的品牌啊，天梭是吧，决定了它的价值。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里边的细节和硬件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像这款小美人鱼呢，它采用的是10英机芯，走时准确，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时省力。而且这个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的刮擦呀、碰撞啊，甚至你跟口红钥匙放一起都不怕，几年戴。

起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也刚刚好，整块表呢往手腕上一戴不张扬，但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啊。所以呢，专柜3500一块，今天到手只要12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啊，回复手表这两个字，手慢就没有了。因为这一次呢是海外仓直采的正品，三款配色任选，我们配原装的礼盒礼袋啊，所以大家呢送人也不怕，限时200块，卖完不补。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女生对吧，这个小美人的款，大家呢可以啊送给心爱的人或者宠爱自己对吧，那都可以趁着现在的价格优惠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啊，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参与的方式，大家想看款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手表，回复手表。

浓浓的复古的港风，对吧？来自于李克勤和王鹤野的合作《秒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依然还是有福利送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此刻哈尔滨的夜间去哪里呢？现在有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那每天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大家呢可以去观看啊。我们909的听友呢还有免费观看的福利，明天啊还有两个大家可以解锁观看的福利，免费想要去观看的朋友们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走进哈冰秀的秀场呢，首先可以让你告别闷热，那因为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当然很多的朋友去之前说，哎呀，用不用穿羽绒服？不用啊，正常的衣服就可以了。这个舞台是干嘛用的呢？是给大家观看表演用的。那届时呢，有来自于巴西啊、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的顶尖的演员们会给大家啊带来像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这些表演都汇聚在了这一场秀当中，可以说是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要解锁明天可以去免费观看的福利，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整场演出呢，其实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小朋友们很喜欢的就是演员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直接拉满。大家如果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那我们909听友呢，明天啊。可以去免费观看，有这样的两个啊优惠的福利，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定，标注哈冰秀，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演出结束之后呢，现在其实大家呢也可以这个直接融入到哈尔滨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当然了，如果想买票的话，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明天想去免费观看的听友，现在此刻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当时只有19岁的林宥嘉在踢馆高压赛当中选择了这首冷门的作品，当时我还记得得到了这个节目史上罕见的25分的满分，也成为了华语选秀史上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其实大家最早听到的《你是我的眼》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翻唱的这个现场的版本。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有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包括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大家呢，如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话，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一同出发和前往。近期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8月22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包括在9月份每个星期六啊，都有团来发出的海参崴的行程，一价全含，只需要2599。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西藏呢，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吧，我相信大家呢，总会觉得离我们太远了，特别是对于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总在说，哎呀，总有一天会去的，但是总有一天是啥时候呢？总有一天，是不是我们得要看一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们要看一看听说过的那个圣湖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去感受天地的辽阔。那也希望在这个九月吧，那我们就是那个总有一天的一天，带领大家909一同我们去圆梦西藏啊。其实九月份呢，避开了暑期的这个旅游高峰啊，大家呢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人少景美。这一次我们西藏的价格啊，也是给到大家，应该说整个的行程一价全含，只需要5980，性价比也很高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是7天啊，带领大家呢采用双飞，节省下路途当中的时间。那主要的我们就是在西藏的这些美丽的景点当中去感受啊。夏天呢，你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呢是云日缭绕的，那特别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吧，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啊，那个云雾缭绕呢稍稍的啊，就是慢慢的啊就这个弱下来了。所以呢，南迦巴瓦峰的修女峰，我们总在说这个十人久不遇啊，当然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能够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致吧。而秋天呢，像巴松措呀、羊卓雍措呀这些湖啊，它也是褪去了雨季的这个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啊，变得更加的呈现这种蓝宝石的状态，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睹为快。西藏的行程景点不用过多的介绍啊，那大家呢就是想要放心安心的出行，您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目前的团期9月16号、23号、10月3号这三个团期，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

1700-444-9909。另外呢还有啊，就是我们马上到来的七夕的一个活动啊，那我们呢会带领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一场古法的非遗的这个手作和香珠手串的制作啊，那这也是应该说近几年很流行的，大家呢也可能在网上或多或少的是不是都了解过，因为呢这个年轻人啊现在除了盘串啊，就是戴上这个手腕上的一串和香珠啊，然后呢这个暗香随身，但是和香珠的这个香材是非常讲究的啊，像沉香檀香可能都是比较名贵的香，在网上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会识别，那这一次呢我们不光是啊保证大家这个选择到的这个香材带上的都是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而且还有我们专业的制香师手把手的带领大家，也会带领大家去鉴别一下这些香材啊究竟怎么样能够看出来这里面有没有添加。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担任来也可以，双人来也可以，随亲朋好友来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这一次七夕的相遇七夕活动，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报名。了解我们的七夕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0-444-9909，1700-444-9909，标注香。好了，那今天早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薇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那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真的是把刚刚的这杯冰咖啡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在这样天气炎热的时候，是不是很舒适？因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选到合适的房子的同时，真正的去改善你的这种居住品质。所以无论是从前期选房再到装修，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添加微信哈15545009966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送给你，Carrie Mon为的忽然之间。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啊，很多朋友其实呢都跟大家说想去西藏，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一点担心和顾虑，不敢动身，担心说落地就会有高反，当然也会担心布达拉宫抢不到票，担心当地花费还很多又有一点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呢，这一刻真的告诉给你，这些都没必要，因为909特别给大家定制了25人的小团品质，4飞7天帮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全部都能够来给你解决。这个团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哈。绝大多数普通的这种团体的话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的是4钻的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你就不需要担心了。整个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然后氧吧适应，那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冲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很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0世纪的宫殿可以说是巍然矗立，那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可能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详细参观，免费听讲解，而且呢包括了药王山的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油船哈，而且呢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了这个去的时候还能够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在那喝一杯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羊卓雍措、雅尼什地、卡丁沟等等。那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6大特色餐，石锅鸡，还有包括了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部都能够满足味蕾的需求。9月16号、23号、10月3号供你选择不同的团期哈。这个秋天跟随解铃酒一起安心圆梦西藏吧，添加微信一定要注明一下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西藏两个字，155-4500-9966。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海参崴的出行计划哈。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推荐给你的是三晚四天的海参崴，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8月22号，期待着你能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那成人价格呢是2599，一价全含。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可以立减200元，这个是属于专属福利，20人的小团品质哈。整个行程的安排也是非常贴心，可以在周末的闲暇时光跟我们一起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全程没有任何购物的安排，可以说非常安心。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在整个的行程里边，我们会去到比方说有着它独有的这种感受的，就是漫步百年的步行街啊，踩着那种石板路啊，两旁是俄式建筑，还有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还有包括路边的这个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对，其实我觉得这刻你也可以这样，就是那种俄式慢生活一下子就具象化了。海鲜大餐里边给大家安排了每人加赠一只的帝王蟹，可以让你吃到好为止。其实整个行程品质非常之高，价格又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用我们去过的听友的评价说，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欢迎你前来报名跟我们一起，无论是这个三五好友还

是一家人，它都比较适合。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这个旅行两个字。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大家如果说有计划，现在可以仔细聆听一下活动，就是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道里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到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的哈尔滨超大型装企7000多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粤派工艺细节，3000多平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啊，灯具啊，窗帘啊等全部都有的，真正实现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那全国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立现冰城。南国顶峰装饰呢集团对于主材辅料等进行大众采购，所以采集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种特殊的集采方式进行采购，那可以保证品质的同时，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一下采购成本，直接让利给业主朋友。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498 557-5498 557-549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竣工辅料。

55754个8，五五七五四个八，拨通电话锁定优惠的名额，只有10个，爆满就不会再有了哈。所以呢，在这里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第二个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第三个是全屋拆除、铝色铝的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和全屋的地热，礼赠3选1，直线10户，上面这3项选一个就 OK 了。那么在这呢，提醒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5754个8，55754个8，南国顶峰装饰签订合同的同时，同步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呢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热线电话是0451557548，55754个8，55754个8。

0: 愿完成我们的梦想。
1: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漫韵。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

听首这就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的这个手串哈，就是西宁香，很特别。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呢，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还有包括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了古方的配比，全程手工揉搓揉制，自然凝香哈，而且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又或者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致专属的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残余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的话呢，是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挚友、赠亲朋都是很好的，而且呢又是小众的这种高级的专属礼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相遇七夕专属活动，来自几轮酒，欢迎大家。单人月季现在价格呢，体验是288，双人甜蜜价格是520，浪漫划算。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相约哈西绘制中心地座，就是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在这儿呢也期待着大家哈，因为名额也有限，爆满为止。

0: 不会错。
1: 近期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仔细聆听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大理区招商引资项目住进了这个哈尔滨哈，整个投资达到5000万，打造了超大型的装企，7000多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是自有物业，全面展示的是粤派工艺细节，3000多平主材展示区，那国际国内的一线材料可以说是全部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那真正实现一站式的购齐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县冰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于主材辅料进行大宗采购，集采的方式进行采购，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质量，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成本，直接让利给朋友哈，就是我们的装修朋友，所以现在可以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就是俗话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包括了墙砖、地砖，还有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道、下水线、地漏，全部包含之中。那并且呢，我们的价格非常透明，就是每平米只需要899，899，自己装修你可以算出价格来，房屋面积乘以899就行了。那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享受福利，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顶峰家装的话，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每平米899，签约大包整装礼赠3选1，比方说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全屋定制，这个券一共是10000元，全屋拆除旅所里的窗户10平米，包括暖气片呀、地热呀，礼赠3选1，只限10户。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签订合同的同时同步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所以现在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迎您在星期一的中午11点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了，跟着我们的音乐喘口气，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能够给下午的自己攒满元气。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小伙伴，为您推荐一个好地方，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么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荷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致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荷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师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后来就
2: 好笑啊，
1: 对啊，
2: 好可爱，
1: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其实呢，很多听友都会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那么最近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无需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了，而且抵达拉萨的第一晚直接入住到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担心。那么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啊，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巍然伫立，那么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住了。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还有就是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啊，同款视角，还有巴松措的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还有呢就是羊卓雍措、雅宁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吃的呢也不用大家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部安排上，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团期是9月16号、23号、10月3号，现在是这三个团期可以来选择。那么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直接报名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吧。

那么在假期的规划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觉得出国游好像至少一周的时间打底儿，其实呢也不用，咱们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只需要4天的时间。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这一次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去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从哈尔滨出发啊，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而且这段行程的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境，并且呢也为大家升级了2顿啊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所以说呢，如果想要跟上我们高品质的行程线路，那么909一定要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8月22号的团期还剩所剩不多的几个名额，我们也欢迎团体啊，可以来集体定制的。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顶峰。那南国顶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顶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顶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顶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幸福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顶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宁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道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顶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会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占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 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的，就是把这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三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叫圣百丽，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三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10000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面的五金，什么抽屉呀、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10000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5575-4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短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肩并墙，就是那种包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呀、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次去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哥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5575-4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吃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遵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个件事，5575-8888，5575-8888。
0: 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但你不一样，你不像他们为爱而疯狂，你不一样，你倔强，想听的话你不讲，你的冷静一步步让我心慌。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你不一样，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他唱到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人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做的歌。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9月份的西藏游的线路。很多听友呢其实跟我们说想去西藏啊，之前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开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有很多的朋友刚开始就说哎呀担心落地有高反，担心呢布达拉宫听说好像有的时候去竟然进不去，抢不到门票，也有人说担心这个到了当地花费很多啊，是不是一价全含的线路。那近期呢我们909给大家呢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队的四飞七天圆梦西藏的行程呢，刚才以上的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哈尔滨起止，连往返的机票也都包含进去了。这一次呢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呢是5980啊，也可以说呢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啊，到达拉萨的第一晚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可能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啊，那为什么说我们第一天要入住这么好的酒店呢啊，那其实我们所说到的五钻酒店在整个的这个西藏啊也为数不多，就是因为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在西藏第一天啊大家能够休息的好，然后呢住上啊涵养的这个酒店啊，无论是弥散式的供养还是说提供这个鼻饲管的这种啊吸氧的这个需求都能够满足大家啊，然后大家很好的适应了第一天啊，后续慢慢的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高反呢其实呢应该说啊大家呢就能够慢慢的去适应了，最重要的是第一晚要休息好，所以呢这是根据我们以往带团的一个经验啊，那所以说第一晚呢一定要安排到这样的一个酒店。那另外在后面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拉萨呢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四钻涵养酒店啊，晚上睡觉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整个的行程呢也是设计过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啊没有必要过多的担心所谓的高反，所以我们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氧吧，让大家来适应。那在林芝适应了之后啊，那再回到拉萨逛景点。可以说，其实来到了这个林芝之后啊，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是比较放心了啊，因为呢，这个相对来说含氧量比较充足啊，海拔也没有那么高啊，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也不会说下了飞机就带领大家直冲4000多米的这个高山啊，这个的确是对很多的可能进藏的新手是不友好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也不会这么设计，大家放心。因为呢909呢我们所说到的进藏吧，其实就是有带团的这个经验啊，大家呢跟着我们去也是非常放心，即便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我们的听友也都能够 hold 得住啊。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具体的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大家呢抬头其实就可以看到。

叫布达拉宫。那这座宫殿呢，也是始建于7世纪，红白相间的宫殿在9月份的这个蓝天之下也格外的庄严。当然在这里其实大家看到的不光是建筑瑰宝，也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见证。这趟行程呢，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知道的了解到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会全部带领大家入内参观，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配备了讲解的耳机，药丸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的视角，巴松措含泪游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那我们期待着可以和大家啊去守候南迦巴瓦，然后能够看到日照金山，当然还有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吧，西藏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啊。那第一次进藏必打卡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一次走完一个都不少。吃的还有六大特色餐，火锅鸡，包括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还会送给大家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团期我们这一次定在了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在这个秋天圆梦西藏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近期呢也是来到了，应该说去到海参崴啊，全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节了，海鲜也盛产下来了。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天气也很宜人啊，到了那边的这个海边，大家呢也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凉爽。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欧陆风情。所以说呢，想趁着孩子暑假之前啊，那完成这一次旅行的话，4天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们最后的一个团期是8月22号，还有少量的余位啊。当然，在9月份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我们9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了解909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们才会理解到李荣浩唱到的磁带会一次一次的卡带是一个什么样的亲身经历吧。而人的记忆呢，其实也像这样，也会一遍一遍的循环过往，卡在某个时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享受到的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啊。那现在呢，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叫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那大家呢，如果想在明天免费观看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抢定余位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秀场呢，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啊，那这个舞台呢就是上演我们哈冰秀的舞台。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说，哎呀，用不用穿很厚的衣服，还不用啊。这个舞台呢是表演用的啊。那在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夏季甚至是秋季啊，我们虽然不用在冬天，但是呢却可以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个真冰场上的绝技了。因为呢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会在这里给大家冰上联袂表演啊，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而这些演员除了我们中国的，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啊。那当然还有像大家可以在这个秀场当中看到啊，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等等等等吧。再加上这个舞美灯光的加持，可以说在现场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视觉大片的盛宴了。那大家如果想要免费观看的话，明天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抢定我们909免费观看的听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啊。那整场演出呢，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视觉大片的盛宴呢，还有让大家会感觉到非常震撼的高空冰上杂技啊，那让人屏息期待。当然可能领宝贝们去的小朋友们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这场演出的一个快乐互动的环节，演员呢也会走下台啊，送花啊，击掌啊，体验感直接拉满。那这场秀呢每晚是在19:30准时开演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解锁浪漫狂欢和震撼的朋友们，现在明天啊可以抢到我们的90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观看的福利，大家记得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进行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信是1704449909。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呢在观看完这场演出之后，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明天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添加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告五人的这首《好不容易》，也是《华灯初上》第二季的一个片尾曲。那当然，主唱的那种沙哑的，略带，我们所说到的这种，略带沙哑的嗓音吧，特别适合可能一个人边走边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听过了有一点点伤感的歌，接下来进入到团购秒杀的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我们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呢，也是迎来了七夕的这个活动大促。现在呢，单笔实付满199就可以抽奖了，而且呢，还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可以免费带回家。具体参与的方式啊，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要首先关注起来。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来解锁你的七夕福利。当然说到七夕节的这个赠礼呢，大家呢可能啊也都在选礼物，对吧？那有的时候呢选礼物，大家也在这个选一个好的寓意，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所说到的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手表。那天梭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这个百年老牌了，也是瑞士表里面的一个刻代表啊。戴在手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有些东西啊上手就不一样。一块天梭表戴在手上，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出档次不一样。而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和从容，也不是其他的表能够给得来的。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梭小美人系列，也是他们家最火的款了，精致不张扬。那戴在手腕上，绝对说是能够拿得出手的名片。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三款啊，有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的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能够镇得住。还有棕皮带的白盘款，柔和显贵，温柔且有力量，送女友准没错。还有一款是绿皮带的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呢，其实可以适配不同的场合，这也是我们所说到的经典大牌表给大家带来的底气。平时呢，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的专柜，这个小美人系列呢基本上是要3500块钱左右啊。今天我们也是说了，七夕的福利拉满，限时今天只要1299的价格啊。当然这个价格其实大家也可以现在去对比一下，可以说是秒杀全网啊。那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只要1299，所以准备送礼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定，因为款式都不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除了准备了这个女款表之外，也有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那有这个钢带的，也有皮带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进行选择啊。那今天呢，我们都是专属的福利，都是1299的价格，男款女款，大家还可以凑成一对情侣表。那都是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的礼盒和礼袋啊，给大家都配齐了，限量，售完不补。手慢没有，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

梭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售价都是1299，想看一下样式，想看一下这个表带的颜色呀、配饰啊，大家呢现在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当然选手表呢，其实除了看品牌啊，它的硬件和细节也很关键。天梭小美人系列呢，也是用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准确，不用大家手动上发条，很省心省力。另外呢，它的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刮擦碰撞，跟钥匙口红混放在一起，几年下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手表呢往这个手腕上一戴啊，它是那种不太张扬的，但是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是天梭的品味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自己戴或者是想送礼的话，今天呢专柜3500一块的天梭小美人给到我们限时的福利，只要1299啊。所以呢，如果说还想给老公送礼物的朋友们，那今天还有这个超有质感的天梭的俊雅男表啊，有这个金刚表带的，也有皮质表带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都是1299的价格。而且海外仓直采正品呢，三款配色都是原装的礼盒礼袋啊，都是配上这个表的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售完不补。大家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的关键字关键词是手表啊，这两个字，手表这两个字。当然宠爱自己或者是送给闺蜜啊，送给另一半啊，大牌表嘛，寓意着珍惜每分每秒，它可能有的时候呢比鲜花呀巧克力更具有纪念意义，抬手就能够看见你送给他的这份浪漫，对吧？当然送给自己呢也是七夕节的一份礼物，犒劳努力的自己，告诉我们值得拥有最好的，对吧？那今天呢专柜3500块钱的这个天梭表，那我们此刻的价格1299，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啊，大家呢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是我们的老听友啊，大家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您在后台直接可以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手表就 OK 了。

极限词其实是在广告里的概念啊，唯一、最好、绝对、永远。很喜欢这首歌，墨菲定律乐团，他们把这个极限词呢也用到了爱情的亲密关系当中，因为可能在爱情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张口就是你是唯一、非你不可，这些热辣滚烫的情话，很多时候呢都是自我的投射，并不是真正的看见对方。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心理学讲的，越是缺什么，就用会用极致的语言去填补内心的缺口。所以这首歌呢，其实也去掉了一些爱情的甜美的滤镜，冷静的解构爱情当中那些过度浮夸的表白。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浮夸》。

浮夸，陈奕迅唱到的并不是爱情当中刻意夸大的话术，而是小人物为了不被世界彻底的忽略，拼命放大自己的存在，喧嚣之下，夸张的外壳当中藏的是深深的胆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带来的这个我们的七夕节的相遇七夕的一个手工制作和香珠的这个活动啊。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古法合香啊，非遗手工啊，这种啊在网上也是非常的流行啊。那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找得到这种啊真正的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古法传承手作。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啊也对于闻香、制香、品香啊非常感兴趣的话，那这一次正好是七夕节，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合香珠的手作的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给大家严选到了沉香、檀香啊，这些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名贵的香材。那包括还有像降真香、玫瑰、桂花啊，这个适应节气的这些香材，根据古法的这个配比，然后呢，我们全程呢在专业的制香师的带领之下，会手工揉制啊，然后从闻香、品香开始，我们的制香师呢也会这个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平时可能大家如果喜欢香的话，怎么能够去鉴别啊这些香材，然后呢这些香材都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里边的我们所说到的如果添加了一些内容，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在平时购买的时候去鉴别，这些都是啊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会带给大家的，包括还有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那为了配合这一次的七夕的活动呢，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啊除了这些香材给大家精心选择搭配之外，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像粉水晶啊等等一系列的配饰啊，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啊这个静下心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去制作一个专属于你的啊这样的一个合香珠的手串啊，无论是自己留用，还是说你把它赠给这个亲朋好友，也都是很具有仪式感、很有这个诚意的一份礼物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单人月几价是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是真材实料的，所以大家如果懂的话，这个价格是真的很划算的。那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基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8月22号我们这一次的相遇七夕活动，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活动的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

那在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也诚邀大家单人前来同样可以。那携手三五个好友，或者携手你的爱人家人一同前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大家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伴着张韶涵的这首 That Girl， 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伟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想享受我们909官方商城的七夕好礼天梭表，1299的价格，无论男款女款都能够拿下的话，那现在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手表就可以得到这个天梭表1299的特价链接了。另外呢，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无论是8月22号海参崴的线路，还是我们9月西藏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了解我们909近期的旅行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另外，明天想要去免费观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朋友们啊，那享受我们909听友明天免费观看哈冰秀的福利，记好同样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明天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啊，这里是清风徐来的直播间啊。这个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就是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啊。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两种参与方式的好处在哪儿呢？第一个，视频号这儿你能看到高哥和菊哥，肖大爷和东哥啊。然后呢，公众号的好处呢是你可以相对大段的，然后呢把你这个问题的这个文字发送过来。高哥，你刚才那段你再说一遍。
6: 那他不能说，
7: 不说了，
8: 他可以了。
9: 咱今天呢，
7: 越来越好。
9: 咱直接的说正题吧。
7: 啊，
9: 高哥，今天你看咱现不现实了？
7: 今天呢，
5: 高哥肯定说不现。
7: 默默主持人他不参与，一共四个嘉宾，东哥你现实，我们仨不现了。
9: 好好，那不是
7: 因为你资历比较深，毕竟是专家级的嘛。
9: 啊，
7: 像我们这主任呢，级别的就现实了。
9: 你
7: 看行不行？
9: 那你想，我想问一下，
7: 啊，
9: 我那钱起到啥作用了？
7: 钱呢？
9: 我包月的钱呢？
7: 往后延一天就完了呗。
9: 往后延一天。
7: 对，往后延一天。
5: 啊，现在这么整
9: 啊？现在还带这样的？
7: 对呀，
9: 啊，带花花着玩的。
7: 那你看，政策你得变嘛。
9: 这个得凭实力，我有超能力，我包月，所以的话呢，你就说你们仨现不现实就完了。
7: 我们仨一合计，不现实了，今天就。巨星行不行？
9: 那不对呀，
6: 不是你说了算，你不是神吗？
7: 那你给我起头吧，今天不现实了。
6: 你给起头
5: 吗？他的
6: 头我起不了。
5: 哎呀妈呀，你这高哥这头，
7: 今天以心灵鸡汤开始吧。
6: 车圈大鳄。
7: 古希腊
6: 掌握
7: 汽
6: 车
7: 的
6: 神，有请高经理。
7: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忙碌时有价值，闲暇时有滋味，岁月缓缓，愿我们都安然以待。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50有些车型吧卖的比较好，也比较闹心，天天接订单，交不上车，客户还着急。其实销量好的呢，店里有现车，这个呢交钱就可以提走。冰锅 Pro 这车呢上市呢现在已经80天了，80天换算成月是几个月？东哥，东哥问你话呢。
9: 我不会算数
7: 啊。对，那你就说话就完了。
9: 我不会算数。
7: 累计销量突破50000台，看来这个车呢在全国还是很有市场的。外观设计的很漂亮，复古的大灯，流线的车身，年轻运动，纯电的小车在。

0: 市区代步呢确实很漂亮，价格呢也很亲民，66800起步，纯电续航呢有300的，有400的，现在缤果 S 这车呢还有500的，价格也不等。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先锋路7号，店里有现车，交钱就可以开走，电话是3881948。
1: 哎呀，不花钱就使劲的霍霍，说一分多钟。
2: 哎，谁记了？大概一分，
1: 我记了
2: 一分多少？
3: 1分01秒，
4: 真
2: 还行。
4: 他这个不限时指针就针对他有效啊、其实我们都比较自觉啊，虽然说不限时，也不能可劲说，对不对？大家下午好啊，这个秋天的午后依然很炎热啊，这个热度呢不仅仅是天气和气候，还有领跑的车型。那现在领跑的 A10 呢65800起，这款车呢打破了一个新纪录，就是历时135天交付10万台。那如果说大家想关注几万块钱的纯电轿这个 SUV 紧凑型的啊，车身尺寸是4米2，轴距2米62，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那么这款车呢，也是400多续航和500多续航两个版本，而且颜色也非常丰富。这个车确实是目前店里边部分的啊，不挑颜色和车型配置的，能够提到现车。如果说你要这个比较销量，就是比较特殊的颜色和配置，那可能就需要订了，订购大概是3周左右。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这不限时，你这也不撂块啊，你刚才卖多少台那车？10万台啊？
4: 是的。
0: 是全球还是中国呀？
4: 全球呀。
0: 算出口了？
4: 对，当然都算了。
0: 但是我那个宾果我没算出口，我就说国内的销量，
4: 国内8万
0: 啊，国内8万，那跟咱销量差不多。我80天，你130天，
5: 你俩要再说一下就该播广告
4: 了
0: 啊！那你
4: 在这掐啥呢？
0: 我给你掐时间呢，
4: 还不停呢？
0: 那停了，
5: 掐完了之后你俩又说了半天啊，尤其是高经理，啊，
2: 不是高哥今天状态挺好，
0: 互动嘛，
5: 对，高经理是能分场合的啊，调动情绪的啊，这是非常好。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肖峰，咱们 EZ60 插入这个新能源了，但是现在确实啊，产能跟不上，啊，车型也比较多，咱们长安的车型确实是比较多，但是现在还是订单制销售，尤其是139900和149900，现在这个车也得依然啊订单制销售，但是现在提车能快一些，啊，分颜色。相中新能源的，坐车不晕车的，买一个安全的车，咱们可以到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款啊咱们新能源汽车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礼品会赠送15846377735。
0: 你看肖大爷说的时间就少说了45秒。不是说的时间少，主要是没啥说的了。
2: 哎呦啊，
0: 除了电话和地址没啥说的了。
4: 你都点评一下。
2: 哎呦，
0: 我这给东哥铺垫呢，不然一会儿得挑理。
4: 真行
0: 啊，东哥到你了。
1: 节目
5: 能不能说一句仨字儿？
2: 高哥先说，那真行啊。
1: 这个节目吧，进行了7分40多秒。
2: 啊，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2: 来，
1: 哎。
2: 高哥，你说先
1: 好
2: 消
1: 息是啥呢？今天高哥的状态
2: 非
1: 常
2: 好，
1: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我都替高哥开心啊。
0: 这
1: 如果这样
0: 的，
1: 首先一点，
0: 买了张彩票。
1: 高哥的面相没有问题吧？长得够帅吧？对吧？嘎嘎的，我觉得真的，高哥这个四十五周岁，不不，你听我说完了，听我说完了。第一个，高哥真的这个面相，就这个年龄段，包括这身材啥的，觉得嘎嘎的，面相不错。一会儿大家看阳相出的更不错，你就来就完了，对呀、啊。
0: 起码我还有阳相、
1: 哎，
0: 你连阳相都没有。
1: 第二个就是一个坏消息了，坏消息我刚才听三位说的，好像汽车市场那是真繁荣啊！你看一个什么卖5万的，一个卖10万的，肖总更厉害，都交不上订单了。但是怎么我因为吧我有个习惯，
0: 二手车卖的不好自己找找原因。
1: 你看我没说二手车，你格局又小了。我想说的呢，我有个习惯，每周我都和各个品牌主流的车型啊，比方说逸丰啊、广丰、丰田的、大众啊，包括这个一些电车的主流的品牌呢，我都会跟这个销售经理呢进行一个沟通。
0: 50品牌不主流吗？
1: 主流也沟通了。
0: 你跟谁沟通了？
1: 你现在你要是说让我单独说50，我就给你说，但是前提是你要同意。

0: 我要说出负面的东西来的时候，你得能接受。
1: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没有负面的？
0: 什么东西都有负面的，
1: 那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呀、
1: 啊，
0: 那我五菱的负面可以说是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好嘞，那么其实呢，各个店目前来说的话呢，销量真的就哈尔滨区很一般，很一般。我们着重说一下五菱吧，对吧？
1: 说完五菱的负面影响，再说说红腾的负面影响。
0: 那个红腾，我们那不叫店，我们那叫苍蝇馆。
1: 啊、你花钱就花正面，反正
0: 我们都是四个桌的。小餐馆那能叫酒店吗？是不是？五菱的话呢，目前呢，包括基本上新能源也出了很多很多，有 SUV， 有轿车，那么也有皮卡，对吧？也有厢式的货车，在民族品牌里头，这个
1: 我打断一下，哥，皮卡哪有新能源？
0: 不是你们那个厢式那个。那个小货车，
1: 那叫货车，那不叫皮卡。
0: 啊，对，好了，好啊，对，那叫货车。
1: 皮卡不带斗吗？
0: 在2024年的时候呢，基本上那时候车型五菱还没有现在全。作为呢高经理呢代言的哈尔滨这个店的话，每个月基本300多400。
2: 嗯，
0: 然后去年呢也是有补贴，
1: 市场不好跟我没啥关系。
0: 基本上呢也在200大多300左右，但是呢自从今年开始呢，五菱虽然呢新车型上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因为呢五菱确实在，咱就说吧，简单说，这小货啊或者面包车里头占据着全国的半壁江山，不管是南北啊，都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品牌。但是不知道咋的，今年卖的也不好了，现在哈尔滨五菱店一月卖100来个，哎，代言人
1: 单店呢不到200，
0: 不到，哎，
1: 不到200。
2: 你看语言的智慧吧，
0: 我说的靠不靠谱？
2: 语言智慧。
0: 100多台呢，可能是不太懂汽车行业的人觉得100多台的话，这个东西会赚钱，一台车不挣个万八的。但是呢，五菱的这个利润非常非常的低啊。然后呢，一台车我估计啊，这个是瞎蒙的，2000-3000块钱顶天了，是不是代言人？
1: 哥，你对这个返利了解的不是很透，
0: 还多7000-8000？
1: 嗯，少，
0: 还少，那得10000了，那就是一台10000了。但五菱呢，目前的尤其呢售后呢，五菱呢又不会有什么大的产出。目前高经理代理这个店的话，确实不赚钱或者微亏，就这么个情况。说完了，
2: 但不是高经理的问题，
0: 跟代言人有关系
2: 啊，也有关呐。
0: 你细琢磨琢磨，是不是有关系？
3: 哪儿环境不好，哪儿有他。
2: 这。
1: 成龙大哥带领的汽车品牌卖的也不好，不能这么说。
0: 哦，那不对呀、啊。
1: 产品是一方面，
0: 那不对呀、
1: 啊。一方面，
0: 成龙大哥就代言了一个汽车品牌
1: 啊，
0: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都不用说名。但是你不一样啊，你给说黄了几个品牌了？
1: 那有辉煌的时候啊，一个产品在市场上有高峰也有低谷的。
0: 那么辉煌的品牌，你给他说黄摊子了，你挺厉害。这说心里话，
1: 我去，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0: 那你能力相当大了，再说正事儿吧。
2: 来说正事儿啊，第一个问题，深蓝问高哥有没有资源出？
1: 深蓝
2: 啊、
1: 长安系列的是吗？
2: 嗯，
1: 只有你们集团买的
2: 车
1: 吧？
3: 嗯，跟你不做生意。
2: 肖大，这车在资源界有啥优势吗？
1: 卖呗，
4: 没有，就直接因为这个单子，
1: 直接到店里去讲讲价就行。
3: 对，
2: 这种车应该没有啥资源车的这个优势在。
1: 假如真有，给你便宜个1000-2000的，你又感觉少；你要是便宜一个1000-8000的吧，也做不到。
3: 对，
1: 就到店里去讲讲吧。
2: 咋联系局的？反正刚才说过微信号了，好吗？
5: 对，我再说一遍啊，
2: 说一遍，
5: 买领跑这个长安系的车型都可以找到橘子啊。我们集团店呢就是在先锋路是总部，那长安、起源包括领跑、极客啊这几个品牌都可以找我。我的微信号是1394511719。
2: 信步说手里边有一台2013年6月份的宝来，11万公里，车况一般，但机器没毛病，明年能领国补，想置换一台凯美瑞入门的。
0: 如果明年啊，明年的话呢，我们这个国补政策和省补政策还有的话，
2: 嗯，
0: 那这台车你可以领国补或者省补啊。因为呢，现在国补的要求呢有两项要求，第一个呢就是在2013年7月1号之前在你名下的，另外一个要求是在2025年1月8号之前，这个车必须在你名下，可我们可以领这个国补或者省补啊。你这个车如果明年有国补和省补的话，那么呢应该是符合要求啊。另外凯美瑞2.0如果是纯油的话，现在应该12万多块钱是最低配的车型。
2: 那大概配上它这个，大概它再补多少钱呢？
0: 但是现在算 现在算的话，我觉得我们算的有点太早了，因为呢，目前国家的政策呢，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啊。
2: 哎，你说会有一天就是会哈，国补啊、市补啊、省补啊，这个东西有一天突然没有了，
0: 这国家层面的？
2: 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最开始第一年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近这些年，不说历史。
3: 一九年
2: 啊。就近些年，
0: 是这样的啊，以前呢，当国家对汽车行业进行扶持的时候，在以前，咱就说十几年前吧，它这一般都是呢购置税减半，车辆的汽车购置税减半或者全免，以前呢是这方面的一个政策，但是从了2024年的9月1号开始，那么国家推出了这个就是国家这个报废车补贴啊，包括省政府的旧车补贴啊，市政府的这个惠民补贴啊，这些啊，如果准确的说是2024年的9月1号开始的。啊，但是以前有过这种啊，就是下乡补贴。
3: 嗯，
0: 以前这个
2: 啊，这种
0: 有过一个下乡补贴啊，就是说呢，比方你买是，在
2: 针对
0: 你有户口
2: 啊，
0: 户口是那啥的话，会有一个下乡补贴。
1: 新能源下乡补贴现在好像还没有大面积的执行呢。
0: 哦，
1: 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个信息。每个品牌呢都入围了。
0: OK。
1: 但五菱肯定入围了。
0: Yes。
1: 领跑也入围了。
0: Yes sir。
1: 东哥最近还整成英文了，
0: 那个咱俩说的
1: 啊，
0: 你就是咱俩说的，你没说这是卢，我说以前有过下乡补贴，但那时候你可能还小，
1: 那时候有新能源车吗？
0: 油车不给补贴吗？
3: 有，
0: 最早的、
1: 啊、
0: 其实得到我们这个政府的支持的话，就是哈飞，哈飞的话，当时的哈飞的民意的面包车，那时候就实行了下乡补贴，但那时候呢，基本上呢也是。大概吧，我记得是2-3千块钱，
1: 也是在云闪付上操作吗？
0: 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呢，那时候你还小。
2: 来，
1: 和你比确实是小。
2: 这边这个五菱负面消息，东哥不对，高哥能读吗？
1: 读吧，
2: 读
1: 啊。
2: 如果回到从前啊，说五菱确实挺好，两年以内电瓶、刹车分泵、这个启动机全坏了，后来把车卖给东哥了。
1: 这个问题呢，咱一样一样的来啊。首先，你这车买的是不是新车？如果新车呢，都是有质保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这个电瓶是电量不足啊，还是电瓶彻底没电了？你这车买了呢，用没用？是放半年用半年，还是说用一个月不用一个月？这个东西坏呢，肯定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用着正常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呢，还是说放那没用坏了的？传统品牌的新能源车，你放那电池不也有饿死的吗？现在这个五菱呢，还是有质量保障的。那大街上跑的很多五菱面包子，那都破成啥样了？那不也在开吗？
2: 哎，这个是
1: 开的也挺快，刹车距离我看也挺短。
2: 这个是，
1: 你这车是怎么开？不是东哥车后来卖给你，你修没修？
2: 啊，对，东哥
0: 我必须得修完才能卖啊。
1: 对呀、
0: 啊，对，我们因为红头二车的话，车
1: 电瓶什么原因坏、啊？
0: 不管是多钱的车，我们都有一个标准，你必须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这个才能上架出售啊。但是高哥
1: 啊，
0: 我咨询你个问题，
1: 你说
0: 五菱车有没有就是以前比方说花30000块钱买的，现在这车能卖40000，你说能不能有？
1: 有是个例。
0: 不是你说你看有没有，
1: 不是我说有是个例吗？
0: 啊、那个例是哪个例啊？
1: 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0: 哪款车啊？
1: 那具体我不知道。
0: 那你
1: 这么问我，你肯定是有过，你30000收的卖40000。
0: 你看，就是小了这句话发表到高哥身上一点错没有。
2: 实际上是10000收的。
0: 我跟你说一下，高哥，
1: 五
0: 菱最早出的那款非常小的五菱。最早的在90年代的，如果那台车当时的话可能是30000多块钱，这车不用太好，瞅着差不多，如果有路权，这台车得现在得卖到4-5万。
2: 哎，
0: 当时的话这车就是30000左右，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就是那款那个最早的五菱出的第一代，后面写着广西柳州汽车制造厂，
2: 升值了、
0: 哎、对，而且非常非常的小啊，然后呢还有双色车身的，所以的话吧，你代言五菱，你没事看看五菱的汽车文化这一块儿。
2: 哎，但是
0: 你瘦二十，啥都卖是卖40000了。 别老这套。
2: 但确实，东哥，他这个车，你当时收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我也好奇，他两年之内，他
0: 这个我告诉你，二手车，除非公里数特别小的，
2: 啊、
0: 如果的话稍微啊，这个时间长点的、啊，就像说电瓶坏了，音响呢
2: 都得换。
0: 这不刹车系统出问题的少啊，这该咋地，不管是三万。

0: 340瓦的刹车问题很少出问题，就是说呢，电瓶厂家才质保3个月，它半年、一年、两年它出问题了，那不是正常吗？
1: 嗯，
0: 对吧？厂家对这个东西呢，它也有一个预估的时间。
1: 哎，说哎，这个人你说他记性得有多好啊？贺南他说：“东哥好，我记得10年前，我高哥说请你吃烤羊腿，你吃到嘴没？”有这事儿吗？10年前呀，16年呀。
0: 不，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们得替高哥证明
1: 啊。
0: 哎，这个事儿呢，第一个没有10年，但是在疫情之前，高哥说的
1: 啊
0: 啊，就是完大概这么时间，是吧？哎，
2: 吃没吃？
0: 然后第二个，我想哭，
2: 哭啥呀？
1: 咋没吃上啊？
0: 那必须的嘛，那吃着咱能哭吗？
1: 啊、
0: 咱不谢谢高哥吗？
1: 哎那
2: 你别闹了，吃了。
1: 高哥回应的时候是吃了，
2: 吃了。
0: 高哥，
2: 我都受不了天天问，所以说没招了。
0: 你啥时候请我们吃的烤羊腿？
2: 羊腿没吃，以其他的吃饭的形式把这顿饭给抵消了吗？
0: 咱现在说的是羊腿，羊腿我肯定没吃，但高哥请我吃过别的饭，
1: 羊腿味的麻辣烫。
0: 没有，这两个事儿。但是呢，高哥确实请吃饭了，但羊腿近时间没吃着啊。
1: 10万买一个混动的艾力绅能买哪年的？大概颜色不重要。然后他说，如果选奥德赛，会不会比艾力绅更有性价比？预算10万。
0: 首先一点的话，如果艾力绅和奥德赛啊，然后呢，这个你买混动的，这个叫的非常准。混动的话，最早艾力绅和奥德赛是在2019年的，大概在11月份或者12月份上市的，在那之前的话都是2.4的。目前市场上艾力绅和奥德赛同年限同配置车况相近颜色相同的话，基本上差10000块钱。如果现在你10万块钱的预算的话，能买着19年的艾力绅，比方说像白色的啦、中配啦或者高配的车况好的，基本10万块钱。艾力绅和奥德赛如果现在买二手的话，我建议呢，第一个要买艾力绅，虽然贵10000块钱，但是艾力绅的空间呢，表现得更好。再就是一定要买中高配的车型 MPV 的话，不要去买低配车型。
1: 今天二手车问题非常多呀，先念着二手车问题，然后也温馨提示大家、
0: 那个、
1: 啊，
0: 有问高请教高哥问题的话，
1: 对，
0: 先读。
1: 对对对，比如说大家也可以问一问关于资源车呀、领跑啊、马自达呀，哎这些，然后咱先念着啊。21款白色的飞度。2022年8月份落的户，跑了20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0: 这台车的话，如果是不带天窗的啊，不带天窗的，22年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5万左右，但是要求公里数不能太大，过户次数不能太多，4万大多到不了5万。22年，
1: 15万，能买哪年坦克300？
0: 15万，坦克300，
1: 哎，
0: 那得分哪款呢？首先，坦克300的话呢，咱说从20万左右的话，一直包括它风林铁骑的话，基本到30万都有。
1: 咱按卖的最好的那款配置，
0: 那就基本是征服者呗。征服者的话，15万是吧？
1: 15万。
0: 哎，15万的话呢，现在基本上能买到24年或者25年的。
1: 嗯，还是15万啊，能买不同的人15万，能买到哪年的？能买22年的这个宝马530四驱不够不够？
0: 15万买22年的，这个买不到。530四驱22年的肯定买不到。
1: 那大概哪年的呢？
0: 15万，
1: 530四驱。
0: 嗯，完了之后加上吧，微信里吧，我给你研究吧，好吧？啊。
3: 你看直播间里问题
1: 啊？对，我就在看直播间，我这有在说这个龙餐馆。哎，最近咱直播间里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呢？沈腾那个，好看啊。
3: 好看
1: 啊！
3: 今年我看的最好看的两部电影就是一个他，一个是阿妈的，
1: 甚至是我近2年看过最好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个反战电影《世界和平》，沈腾演的，文牧野导演，哎，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啥？这个电影特别适合呀，尤其是油车、汽车品牌的 4S 店给员工团建看，哎。看完这个能让员工怎么的呢？对钱啊的概念啊会变轻，就更珍视生命了，他就没那么每天说卖不出去车闹心了。
0: 肖大爷
1: 你回去那个转述一下子，你说有没有道理？菊哥，
4: 嗯，
1: 是不是？
0: 你让店里头去看，但是
1: 对团建看
0: 行
1: 啊，你们那儿。

0: 销售量现在还能正常的在经营
1: 啊，
0: 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无论是品牌这个支撑力还是产品支撑力都可以。
2: 在这儿吧，不得不表扬康总，我真的啊，我没开玩笑，我从心里说的心里话。各个4S店，那么我请问一下这个德高望重的高经理，哎，五菱店请员工看过电影吗？你是
1: 好像不止一次。哎，
2: 看的啥名啊？
1: 那忘了，好，应该是口罩之前吧。
2: 啊，
1: 确实看过。
2: 那个
1: 每台车上市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
2: 去看个电影，
1: 客户关怀。
2: 我说员工。
1: 对，说的就是员工嘛。
2: 那客户关怀跟
1: 带着客户一起看嘛。
2: 啊，那你是营销，
1: 因为你电影院座位比较多嘛。
2: 那个徐哥，你经过这么多品牌，有店里说请员工看电影的吗？
3: 有很多。
2: 啊，
3: 首先首先这样啊，因为好多人家是不是 4S 店，我东哥问的是 4S 店好吗？
2: 对，
3: 符合 4S 店标准的。
2: 那个该说不说呢，康总真的在文化这方面我觉得康总不欠缺。我参加过 4S 店的就是请的电影，只有康总这一次。对，就是在这个会展那看的。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个 4S 店能请员工去看一个电影，我觉得这老板也是真的用了心了。
3: 哥，下回我请你啊。
2: 但是
4: 对艺术有追求。
2: 那天我特别的缺彩，就是那天吧，我在电影院睡着了。
4: 你看，
3: 那啥电影能给你看睡着？
4: 电影不好看的，
2: 就是这个。
0: 关键是旁边坐的康总
1: 可能没看懂
2: 圆星球的那个
0: 睡着了，
2: 猿人完了是星球的那个
4: 星球啊，
2: 我不太愿意看那种动画，就是这个
4: 东哥了看人。
1: 东哥，你说是看电影睡着了，我能理解你。就像上课老师讲课听不懂就睡着了，一个道理
2: 啊，
1: 因为你听不进去。
2: 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更不礼貌的地方，高哥，你可能没想到，
4: 还能不礼貌？
2: 完了，徐老师给我扒拉醒了。
4: 啊，
2: 完了，别睡了，因为徐老师，我俩挨着嘛，还有文东老师，等哥你睡觉吧，不反对。当时我哥的原话，
4: 你出声了，
2: 就你睡觉不反对，休息挺好，对身体好，但是你不能打呼噜。
4: 你看看，哎呀，
2: 你看就是丢人了，不是出洋相了吧？
4: 所以红腾不请看电影是有原因的，是不是？
0: 广告，
4: 起呀。
5: 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方4S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4: 来，东哥，你在节目里问，
2: 不是
4: 啊，
2: 高哥，咱哥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请我看次电影呗？
1: 我怕你睡着了。
2: 不，刚才木木老师说了，说这电影沈腾演的，我愿意看沈腾演的电影。
1: 你愿意看？
2: 对，
1: 行。
2: 那个，
4: 就是请了。
2: 接下来程序咋走啊？
1: 过年的时候请你看。我就怕他下线。
2: 看不见啊？看不见？这就啥呢？懂礼数。过年的时候请长辈儿。看个电影，让长辈开心一下。
4: 我告诉你，大概过年时候咋请啊？
1: 东哥，我打断你一下，我直播间的小黑粉来了，
2: 啊，
1: 他2、3年都不来了，
2: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最近身体好不好。叫春雷的，
4: 来，高哥你自己
1: 来了，你给念一念。
4: 你读，
1: 你不是你念，我给解释一下
4: 啊。
1: 你给念一念，
4: 我念呢，
1: 你念。
4: 他叫啥？
1: 春雷。
4: 春雷，哎，我找找啊。
1: 春天的雷声。
2: 不是。就黑粉这一块高给你担心，
1: 我可喜欢他了。
2: 我是最大
1: 都没来，
2: 对于你来说的话，我是最大的黑粉
1: 啊，
2: 对吧？
4: 就是这个回光返照这剧呗，是不是？
1: 不是回光返照，
6: 嗯，对。
1: 那三句呢？说了三句
4: 啊，
1: 那人家来参与节目，你不得互动好吗？
4: 说这个五菱啊，就是面包车品牌。五菱的现在跟当初宝骏一样，现在就是回光返照，早晚的事儿。尤其高哥代言没好，我是客观的读啊，不代表本人的任何这个想法。
1: 他
4: 来高哥，你开始解释。
1: 首先呢，你好几年没来了，我挺担心，我挺想念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体最近好不好。但是你说这话吧，你说你盼不了别人的好，但别人不一定不好，但你肯定是不好。现在我们的五菱国民神车卖得多好啊！

0: 没了，
1: 就别说太多
2: 了，关心
1: 了，差一不二的得了。
2: 主要是关心
0: 你一点不解释人，纯攻击人，不是一点不解释车，纯攻击人。
1: 没攻击人呢，那你看我挂
0: 念、啊、纯那个关心人。
1: 啊、尤其我代言美好，我们老板的眼光不如你吗？我们老板全国各地哪地方都有店，
0: 这个无法反驳。高哥这句话是无话反驳的，
1: 就是
0: 是不是东哥你这句话你也反驳不了，
3: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我对赵红先生非常的尊重，赵红先生呢也确实开了很多的店，如果你要说高经理吧，我是嘴上
1: 你说五菱品牌，我们牡丹江有，齐齐哈尔有，呼伦贝尔有，内蒙古也有，哈尔滨也有，我说这地方都有店。河北呢我们邢台也有，邢台下面呢
0: 还有你看
1: 我都叫不出来名来，我们是一个体系，我们在五菱厂家拿车呢是按体系拿车，不是单店下订单。我说这个说到东哥盲区了，他也不理解，所以说买五菱你就来先锋路七号就可以了。
3: 你看
1: 价格便宜，产品还好。
2: 我说他打
1: 他能
3: 刚才我
0: 今天呢
3: 刚才我说
1: 主要怕东哥困，
3: 我
1: 一看他困劲上来了。
3: 我对赵红先生非常的尊重，你要把话说完行吗？完了之后呢，那么赵红先生在五菱内开了非常多的店，目前运营情况良好，所以这个我本来就不打算发表言论了。
0: 嗯哼。
3: 但是呢，你呢，高哥呢，刚才说我不懂，对吧？你知道在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销售集团，陆地上的啊，星球的海里咱不说了，就是说最大的汽车销售集团，或者说在国内，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吗？
1: 他那步子迈得太大了。
3: 我问你是不是叫啥名？
1: 广汇吗？广汇集团，
3: 广
1: 汇集团吗？
3: 全国的店开的多吗？
1: 多呀，地表最大经销商吗？
3: 比赵红先生的店多吧？
1: 不是，他再多现在已经不在了，咱就不要提他了。
3: 我问你，他是不是最
1: 多
3: 的？
1: 店多与少，你得健康良性的去发展。
3: 那咋样？
1: 这个才是真正的店。
3: 那咋样？他不现在小摊子咔嚓一撤？
1: 那是他的事，那我们最起码健康发展运营。
3: 所以我想跟你说，就说呢，店多就不一定代表着说这个集团会这个一直持续的运营下去。现
1: 在
3: 没看着这几年吗？各个行业，因为你们摊子不够大，对，
1: 跟你家比肯定是大。
3: 你看，
1: 你不得有参照物吗？
3: 你能
1: 你看你的小，你去评论人大的行。
3: 你能不能看一条街，别看半条街，再看一条街。
1: 看一条街。
3: 所以就是说呢，五菱嘛，确实，如果说五菱这个品牌倒，肯定倒不了，因为呢，它在这个。低价位的面包车当中，它
0: 绝对占着
3: 70%-80%这个江山、
0: 嗯嗯。
3: 如果这个品牌倒的话，它也没有别的品牌可以替代它，所以的话，这个品牌运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长安起源 A06 630有没有优惠？能优惠多少？
4: 长安起源 A06 的、A06E 吧，它应该是纯电版的，是属于一个掀背的那种轿跑，而且这个车呢你要是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啥优惠的，但咱们听友买吧一定会有多少有点照顾啊，价格上基本上也不会动啥，因为这个车确实是没有优惠。那如果说你有置换的话，厂家是有一个置换补贴，同品是5000，然后那个同品是6000，他品是5000，差1000块钱。而且这个车吧，它其实你买这个车，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眼光比较不错啊，而且这个车真的是很有个性，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动力，还是说它的底盘，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630续航那款，你看的应该是这个。那如果说想看这个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啊，给你对接店里的这个销售经理，13945117119。
0: 能有什么具体优惠吗？钱上
4: 动不了啥，
0: 还能动了，动不了了吧？是吧，
4: 多少给点这个随礼钱啊？
3: 说尽量呢，给找吧找吧，
4: 对，
3: 找吧找吧，嗯，
0: 给随礼钱就不少了。有个二手车买新车的话都有啥补贴？有一个8%的那个叫啥补贴？
3: 这个的话应该是他买的新能源的车型。新能源呢，目前的话，如果国补都是12%，如果省补的话是8%。你买的应该是一个新能源的车，首先呢，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省补啊。另外的话，看你买这车型有没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如俗称厂补。如果要是这个车型有厂补的话，你还可以享受到厂补。关于二车和各种补贴的问题话，或者二车出售评估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估个价格，另外再了解一下你所购买的车型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这都没有任何问题。电话号码是4 8 1357。

0: 林肯 Z 是现在一口价了，麻烦评价一下优缺点。先说缺点吧，高哥对这款车了解不？
1: 这个车还可以，
0: 你手里有没有？
1: 有车，
0: 哎，
1: 它跟蒙迪欧应该是同一平台的产品，只是品牌不一样，确实优惠幅度够大。
0: 嗯，
1: 他说这一口价呢，厂家应该是在宣传了，这一口价有可能含置换、含补贴做的一口价。这车呢，指导价的基础之上呢，行情应该优惠8万多，最低配的优惠完之后呢，应该是在15万左右吧。我说的是裸车价格，不含补贴的。
0: 嗯，
1: 品牌这一块呢，跟 BBA 相比呢，肯定弱了一些。但是你要是跟凯迪拉克、沃尔沃啊，他们品牌呢，应该是差不多，
0: 属于同样的对标人群，同样的这个用户画像。嗯。
1: 但是就二手车保值率和维修保养这一块是它的短板。但你要说喜欢这个车，长期持有，你可以忽略它的缺点。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嘛，这个就看你怎么看。但你总关注它的缺点放大，那这车肯定买不上了。
0: 你看人家要说具体
1: 对得起的这个车，
0: 人家要说具体缺点，你展开说说呗。具体缺点，后期维修配件贵，是不是成本高？
1: 二手车保值率不好。
0: 嗯。
1: 但你要是长期持有，你开个10年8年的，你也不在乎保值率了。
0: 东哥还有没有别的缺点？这车，
2: 高哥说的
0: 已经很
2: 对了，对，说的都对。
0: 所以其实如果仅从这两个缺点来说
2: 啊，你接着说
0: 啊，我觉得就看你是不是，
2: 你说这款车型要买的话，你说买哪个配，就是中高低配的话，买哪个配置？
1: 它起步就配有通风加热，配置特别高，看预算。
2: 我就问，
1: 那预算贵的话，感觉配置选起来比较麻烦，咱就整个高配的，高配的优惠还多。但你预算不够，那只能整个低配的了。
2: 这车最吸引人的是它啥？
1: 最吸引人的，
2: 嗯，
1: 座椅调节，
2: 是
1: 啊，各个部位调节
2: 啊。你没觉得那天窗有点不同吗？
1: 天窗啊，是天幕打不开的那种吗？
2: 啊，行，都下一个问题。
0: 哎，我也好奇这个事儿，就是都说林肯的这个配件贵，那就大概就是 Z 这款啊，跟它对标同样价格，比如说迈腾，同样的后期维修成本，大概迈腾这个他们俩差多少？
2: 你说的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价呢，还是说这个同样4S店的价格？
0: 林肯应该得原厂价
2: 啊，咱就说原厂对正好说一下汽车配件啊。
0: 对，
2: 原厂对原厂的是这样的，林肯的配件的话，基本要比迈腾最少最低也要贵1倍以上，包含工时。另外呢，最重要的来说，如果是迈腾和林肯对比的话，那么林肯的车它的故障率应该高于迈腾。但是呢，林肯包括卡迪拉克的车，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首先一点呢，进到车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车所有的配套的产品的话，档次都不低。
0: 嗯，
2: 啊，就是不管是座椅啊、门板呐、啊、棚顶啊啥的，都不错。如果说到副厂件的时候，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迈腾或者奥迪的副厂件的话，在这个市场上有的是，
0: 嗯，
2: 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是林肯的话，可能副厂件可能有5种，
0: 嗯，
2: 但是呢，到了迈腾了或者奥迪这块，可能有50种或者100种、200种，而且的话，在副厂件当中也分质量，那么像奥迪和迈腾的有一些副厂件质量非常非常的好。真的也照原厂差不了多少，但是价格差很多，所以就这一块就涉及到说一台车它的配件价格高不高啊，或者它的选择多不多。
0: 嗯，
2: 所以这都是一些主流车型的优势。
0: 来说这个，有问 A05 跟宾果是哪个静音好，续航大？续航大看数据就知道了，高哥。
1: 对，官方有纯电续航300的、400的和500的，但隔音这一块呢，这个你得自己试一试吧，就像吃一道菜似的。我说有点淡，东哥说咸得够呛。嗯，这不一样，你自己试试。来先锋路7号，这两个车呢，先锋路上都有卖的，距离离得也不是很近。
0: 嗯哼，
2: 距离不是离得很近，
1: 确实有点远。但是东哥开起来的太
3: 距离不太近啊，
2: 大
3: 概是3-4公里，3公里左右吧。但是那轱辘比较快啊，3-5分钟就开到了。如果说你要看这两款车型，你可以到我店里来，开着 A05 去给你送到50那边的这个销售人员呢，我也直接给你对接。但如果说你要对比这俩车的话，我真要说一嘴，就是50是不到4米，3.9米的一个车身，那 A05 的话是4.2米，轴距2.6米，比它无论是轴距还是说它车长都比这个宾果 要大一些啊，咱不能说欺负人。那价格确实是在同样的这个里程数里边。

0: 上节目吗？能听着别人说话？
1: 那离得近吗？但是如果你要说测这个声音，那是你在 APP 下载一个测声音的分贝，你两个车试的时候你开着，你跑到每小时50公里，你看看分贝是多少，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比较划算，比较好一点的吧，应该说比较准确一点的。
2: 胖今天就得亏就没来呀。
1: 但是呢，我们这个车虽然比 A05 短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配置高啊，最起码全系标配了电动尾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用起来呢确实很便利。
0: 啊，你说这些领跑 A05 都有？
1: 你低配的没有，那天你说的
0: 最低配的，
1: 对呀，
0: 你说的也不是最低配的，
1: 我家全系标配，就这点优点了。
2: 高哥怎么能这么说呢？
1: 不是，咱这不低调一点吗？
2: 啊，
1: 你来看一看这两款车在市场表现都挺好。你看我们这车80天卖了5万台，居营家车是130天卖了10万台，有2万出口，剩了8万，再加上我们的时间差也差不多。你来先锋路7号，记个电话15244775599，加我微信。
3: 那个，但是
1: 分享
3: 个
1: 地址，
3: 高哥，我先跟你说一下。
1: 嗯，
3: 因为吧，你可能跟居哥吧处的关系不是特别近，你也不太了解他。
4: 坐得近呀。
3: 啊，那个居哥，别看是个女性啊，但是她性格跟男的一模一样。
1: 嗯，
3: 你要是一会儿再说过会儿，他要抡起凳子削你，我们仨可不帮忙，也不拦着。
1: 东哥就这个度，就这个拿捏，这个度拿捏的嘎嘎准。
2: 高哥就是，尤其在面对女性的时候，我相信高哥绝对有这个分寸感拿捏。是啥呢？在手打到脸上中间的这个尺度上，高哥绝对能拿捏到。
1: 只要你知足，我也就跟你互动互动。你看我跟谁互动？
3: 不是直播间，
1: 肖大爷都睡着
0: 了。
2: 因为肖大爷是大爷。来，这个徐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让高哥一定要说一说卡宴的行情。
1: 豪华品牌的中大型 SUV， 这个行情价格确实以前都是加价，现在这款车配置价格，
2: 你按照徐老师明天在你那提车说，
1: 提车配置价格应该是在105-108左右，分选什么配，然后价格呢，现在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7折吧。7折优惠完之后，行情价格75-78左右，也就是优惠30个点，这是一个市场的行情价格，你可以参考一下。
2: 完事儿了啊，
1: 完事儿了。
2: 来说一个这个50必须给搬回来啊。宁静致远说，干工地的时候买过50之光，8年的车龄，最多拉过14个人，确实皮实耐用，不愧是神车。
1: 你这店不是
2: 14个
1: 啊？他可能分批拉的，这批拉5个，
2: 啊，
1: 那批又拉9个。
2: 对，
0: 这么算拉了10000人。
1: 不是，你这电池没坏吗？你这刹车分泵没坏吗？这车怎么用的这么好？
0: 高哥理解能力真行啊。
2: 不是高哥这个原厂能力啊，
3: 那个
1: 不能让话掉在地上。
3: 那我整理这个情绪啊。
2: 哎，快洗把脸
0: 分批拉的。
3: 高哥
1: 啊，
3: 你让我拿什么拯救起你得全儿？真嘚儿
1: 啊
2: 来，20君威能买，推不推荐？
1: 这个你得问东哥。
2: 嗯，
1: 人家收过这车。
2: 哎，东哥，
3: 那个首先我想问一下，我真的不知道目前君威2.0T 的还有吗？
1: 有
3: 的，
1: 有。
3: 啊，其实如果你要真是买2.0T 的君威的话，我个人不太推荐。为什么说，如果你买君威的话，我们可以说这车买，但是你要买它1.5T 的，1.5T 的相对来说，因为它优惠的幅度比较大，价格比较经济实惠，对吧？买汽车这个东西一定会跟钱产生关系，所以的话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如果 2.0T 的君威，如果它的价格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车型了，是不是？2.0T 的现在太多太多了。哎，而且呢，不管从方面来说，绝对不输给君威，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2: 嗯，
3: 主要看价格吧。
2: 这个有说那个拉14个人违章，他不违章，你没见过那啥吗？吉尼斯世界挑战记录吗？一个面包车最多能放多少人？
3: 这个，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包括高经理说的刚才那个吧，都是不太符合现实的。
2: 嗯，
3: 那么如果说工地也分哪种，我们在这个市区看到的，那可能是盖楼啦，或者修一些这个路的话，如果真的在一些修路或者修桥的大型的工程上面，那都是荒山野岭，
2: 封闭空间
3: 吗？一条路修起来说。

0: 干五年都是少的，
1: 嗯哼，
0: 有的都干七八年。在当地呢，就是那种情况下，因为是荒山野岭嘛，就是有个车能把你装走，
2: 哎
0: 哎，那就是不错不错的了，也不会说有什么人员的限制，因为都属于无人区吧，
1: 就是封闭的空间，
0: 对，封闭的空间，
1: 对，
0: 哎，或者是专业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他其实他刚才想说的说，你看这么一个小五菱，我都能拉14个人，多少可能还得拉点工具啥的。这个小五菱确实不错，表现的不错。他要表现不好，他全国能卖这么多吗？是吧？
1: 嗯嗯，
0: 而且的话，五菱上市到现在的话，得有30多年的时间吧？我看01、02，对，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岁数跟我高哥岁数差不多了。
1: 刚才说那个国补12%是买啥车能拿到？
0: 第一呢，你得买新能源车；第二的话呢，你得是国补啊，国补补按你发票额补12%。
1: 哎呦，我好奇这事儿，这位朋友
3: 他是这样的，我打断一下
1: 啊，
3: 他这12%拿新能源，首先你得是报废，这是第一点。
0: 我刚才国补是啥？
1: 国补吗？
0: 是啥补贴啊？
1: 说了国补吗？
0: 国补是什么补贴？
3: 报废吗？
0: 那你看我说的是啥呀？
3: 但前提啊。上限封顶是15000
0: 啊！
3: 你刚才说按发票补12，
0: 对，
3: 这要是给你整个80万的绿牌，多余的钱你拿呀？
0: 那个
3: 不严谨，上班是不是这相当于挣钱了？下午关门回家吧，车别收了。
0: 那个，就你知道这个事儿，就你知道这个事儿，基本上。问豆包知道？你问你兄弟俩兄弟吗？一个豆包，一个元宝吗？哎，问豆包就知道了，这谁都知道，销售顾问人也会告诉
3: 我。我一般都不问他，我一般都问季梦。
0: 啥吗？
3: 季梦
4: 开发一个好朋友
3: 啊，
1: 这能做图，所以高哥喜欢。
3: 嗯，
1: 那个这边有问，哎，这个我真的很好奇。他说支持高哥，说我有不懂的就打电话问高哥，高哥永远那么客气，有耐心，接地气。高哥平时就是有人问一些汽车相关的问题。你真的都会给耐心解答吗？
3: 嗯，很耐心。
5: 哎，我说两句啊。其实听友问咱们一些问题，可能说不是咱们自己的车，我们也会耐心解答。但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耐心解答都能做到啊。但有一点，就是我跟人说话的时候，就是感觉不到这个客气，就是说我这说话有点太横了。
1: 没，那可能是。
5: 但是高哥不一样，高哥说话声音就很柔，对吧？所以说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客气，嗯，在我这块我真得学习
1: 这人设。你看，
3: 哎，
1: 你们俩一男一女坐着，你看高哥穿的是粉色，你穿白色，
5: 哎，
1: 你看从整个这个
3: 2026年粉色是我的幸运色
1: 啊，是搜查过这个，
5: 不是
3: 对，
5: 人网上说了今年务必得整个小粉衣服。
0: 那我记得上半年你穿的是绿色呀，
1: 上半年是绿，下半年是粉
0: 啊。
3: 上半年的月份得穿绿色。
1: 对对对对对。哎，今年这个确实不瞎拽。今年这个红马年，确实是绿色是一个很好的颜色。
0: 那粉色呢？
1: 粉色也是，就是今年适合淡颜色
0: 啊，时尚达人是吧？
1: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全。二手车09年福克斯2厢2.0手动挡灰色。啊，还括号不是银色那个啊，灰色，13万公里，一圈划痕没补漆，换过水箱框架和左前大灯。第一个问题，这个车收车多少钱？
0: 收车3-4千块钱。
1: 嗯哼，然后
0: 大概啊，这是一个大概的价格，准确价格得看车看手续。
1: 嗯，那么好了，收车3-4千块钱，报废能给多少钱？
0: 报废的话呢，这个目前应该是报废站最近的政策是2900一吨。
1: 嗯，
0: 2900一吨，
1: 这车大概，
0: 那没法说，有的车的话，
1: 啊，
0: 哎，对，一般就看这个车的自重就行了。
1: 然后他说，如果去报废，车是每3万公里除一次积碳，三元催化，自己摘掉单独卖，行不行？值多少钱？
5: 真能整。
1: 哎呦我天哪！哎，等会儿，没有，当然了，他也括号了，他说我不懂，如果这样不讲究，我就不认整了。
3: 不是，正常来讲，你卖这个车，比如说10万，你把三元催化拆掉了，你说这车人能给你10万了？比如说给你9，
1: 报废就不算了，按重量算
3: 啊。说的报废呀，那不也重量，那不也少卖钱了吗？
5: 嗯，赚几斤呢？
0: 我拿什么拯救你啊？
3: 啊，
0: 嘚儿圈儿
3: 啊？那要照这么说的话，咱格局又小了，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这是哪个老师给你上的课呀？
1: 这个题的，
0: 姓高。

0: 提招了，绝对提招了。
1: 姓高吗？这老师啊，是这样的，就是呢，三元催化这一块，并不是所有的三元催化都值钱啊。我先跟你说好了，并不是所有的三元催化都值钱，但是在这个报废车里头，如果之前的三元催化是什么？是韩系车。达到报废年限的韩系车，这个车如果要是确定是一手的话，车主呢也没有这个进行过更换三元催化，那么这个三元催化有可能拆下来的时候卖点钱，但是如果这台车公里数大的话，那么这个三元催化拆下来它就不值钱，因为这个三元催化啊，我们行话说已经楼了，已经没有经济的价值了，就是从这个废旧金属这一块来说的话，它都没有价值了。所以的话呢，你这研究的有点太细了，没有这么必要啊。你愿意宰你就宰，但是呢，这三元催化你别花了，比方说我花200块钱，因为那个东西得嘎下来，得使这个气焊嘎下来，你别花了又找嫁机又花200块钱把它嘎下来之后一看里头啥也没有，对吧？然后之后你这200块钱又打理了，是不是？所以的话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这个东西三元催化能出钱的很少很少。
0: 但这哥们儿，
1: 你把四个轮毂卖了呢，铝合金轮毂能卖点钱。
0: 但这哥们儿我跟你说，绝对过日子的人。第四个问题还有呢，11月份检车最晚啥时候去办理报废，用不用打个提前量在时间上？
1: 车务这方面高老师是那个专业。
2: 11月份检车，检车之前报废呗，
0: 就是意思用不用打提前量嘛，是不是10月份去就行，还是说得9月份8月份就得去？
3: 提前多长时间？
0: 对，提前量嘛。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你要确定你买不买新车，对吧？如果你要不买新车的话，这个国际金属大盘的价格不会出现剧烈震荡的情况下，
0: 不会的。
1: 你什么时候这个去报废都可以啊。那么呢，如果有一台车，你说我一年没检车了，两年没检车，挺好啊，是一年或者两年没检车的情况下，你也没有交强险，你都可以送去报废，但是不能上路，这个是没有路权的。你可以呢让报废站，然后呢给你叫板车把车拖走。目前的价格呢也是这么，和你这个2900一吨也是这个价格。
0: 嗯哼，来，这位朋友问 A6 求解，买新款还是买老款？他50岁，我给他说吧，这车我真看了 A6， 我认为尤其你50岁必须买老款。那个新款呀，都说买新不买旧，但是咱就纯从外观往里一坐，老 A6 坐进去是那个玩意儿，新 A6 我坐那，我就说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反正我就个人我真是这个啊，一汽包括 A5 包括 A6 A4 我没看，它这个主驾驶啊，这个手辅啊，这个左侧呀、啊、它有一块就是跟那个手就是拉门，它那个底下有一块大控制板，它是控制所有一些个灯光啊还是一些个什么东西，那个板是塑料的，它还是个反光的，就是它是那种亮光光面的那种塑料，就特别像什么呢，像我们家那个按摩椅上的那个遥控器，哎，我觉得特别的 low 啊。然后我还特意的问了奥迪的这个销售，我说这个能不能选装或者能不能选配，还不能，全系带呀、啊。我就因为那个，我就真的，哎，众所周知，我特喜欢上汽 A5 吧，我就因为那个 A5 这车我放弃了。就那块板我就想一想，我每天我坐，包括所以我刚才说就是 A6 的新款也有那个东西啊，往主驾驶一坐，哎，你就往左下一看就是那块板。那东哥，你补充一下，我就说的是这个，
1: 不说的挺好，说的挺好
0: 啊，我就说的是这个，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尤其你这年龄，我觉得就是买老款，而且老款比新款便宜好多呀。
2: 454区的现在行情价格优惠完裸车应该在29出点头就能买得到。
0: 我记得老 A 六跟新 A 六他俩中间，我记得是起码差了得有50000吧。高哥有没有？是我记错了？
2: 肯定是有的，
0: 对吧？
2: 嗯。
0: 我这而且差的不少，反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买老款。但这东西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去看看。
3: 但不过我觉得你放弃 A 五不是因为这个塑料的键盘，
0: 哦，是因为，哎，非得说那么扎心，哎呀，
2: 这钱包太小了，
0: 非得说那么扎心。嗯，那好，既然你这么扎我心，说一个让你开心的事儿吧。电动尾门，刚才那个问 A05跟冰果静音这个事儿啊，回首往事问的，然后他说电动尾门对我没有用，一年不开一次。50我就不看了，跟一个女士争嘴，我感觉这个人个性太差劲。 万一车出啥问题，我怕跟我犟嘴，我还是去看 A05 吧。
3: 哎呀，
2: 这个不是张嘴的问题，这是说明产品优势。

0: 的问题。那你既然喜欢105呢，但我坚信总有一天呢，你还会成为50的车主。
1: 嗯，
0: 50
2: 格局出来了。
3: 嗯，是你说的没错。但我想说，就是这个朋友，首先感谢你啊，这个中肯的评价。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想买一个长续航的，就是同样都是超过400续航里程的这个配置的车啊，看到缤果的话，其实它俩价格，缤果比 A05 还要贵。贵大概是3000块钱，而且能买到这个05的也是带电动尾门的，但有没有无所谓，但主要是就用不用无所谓，咱得有，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想看看 A05 这个车啊，加橘子微信，然后还是一样，三家店都可以去赏车试驾，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让肖哥说两句呗。
2: 哎，我这有一个就是打算给大爷的，这个问的是8到10万纯电车有哪些推荐，优先考虑。
4: 这不是找大爷啊，那有大娘。
2: 那没有啊？那没有？
4: 没有。
2: 纯电8到10万？
4: 没有。
3: 8到10万纯电的，
4: 只有他那有。
3: 真就是我这块啊。
5: 你瞧不起谁呢？
2: 多尴尬！
5: 我就问你瞧不起谁呢？
2: 马自达还是太贵。
5: 马自达没有10万以下的车。
2: 哎呀呀呀呀！
3: 对，想买这种，对，
4: 不是有，
3: 嗯
5: 啊，对，
3: 纯电的，他要，
2: 对，我记得，
4: 纯电的，
3: 纯电
2: 啊，
5: 纯电，
4: 我感谢你，
3: 纯电的，
5: 是这样的啊，目前市场上纯电的，不管是 SUV 和轿车，其实真的不多。高哥，你说我说的对吗？纯电的，
0: 严格来讲，你说的也不够准确，
5: 嗯，
0: 还能买到 MPV 呢，纯电的。
5: 啊，我知道。
0: 五零吗？星光730、560、
5: 啊、
0: 星光都能买得到，包括缤果，
5: 啊、
0: 纯电的，
5: 真不错，真不错。
0: 对，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呗，总有一款车呢会适合你。记个50的电话吧，3-8-1-9-4-8。
5: 那个，
3: 居
5: 哥，
3: 啊、
5: 你
3: 送过来。
5: 那个居哥，你们那个拉法五、那个玩意儿现在优惠完多少钱纯电？
3: 那个车。那个车
0: 你给我送过来
3: 的吗？那个车呢是这样啊，拉法五，其实我不太，也可以看看拉法五。如果说你那个看他什么年龄啊，如果说你那个偏年轻点，建议你去看看拉法五。拉法五这个车呢也是10万左右，10万出头。那我不知道它是落地儿还是说这想裸车这个价格。如果说你想8到10万落地儿，那么你就只能看到我们的 A10 的505的长续航，在这个纯电车里边。8到10万，505续航的话，基本上是第一梯队了。首先买纯电车，那你肯定是要续航长一点的，基本上它是城市代步嘛，对吧？而且这个车呢是轴距2.6米，然后车身4.2米，属于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想8到10万的裸车啊，就是不带上道的这个费用，那你这个预算就可以看到领跑的 B10 的续航，你能看到540的那个。所以说这两款车，包括拉法五，你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拉法五属于是一个两门的轿跑啊，无框车门的那种造型和它的一个动力啊，真的是更显年轻化一些。主要看你是家用还是说这个偏年轻点。如果说家里有小孩，那推荐你看 SUV A10 或者 B10。如果说就是刚毕业的或者刚参加工作的，还没有成家有孩子，就平时就是自己开，一定来看一看我们的拉法五，而且一定要试驾。然后续航的话都是500多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了解，13945117119。
2: 哎，这边有说的是奉劝大伙跑国道的时候啊，尽量自己握好方向盘，真不能让给驾龄短里程数少的姐姐们，我就没太听懂他这个意思。然后他说昨天我差点交代了，我看不见今天太阳了，你是把你车给身边的朋友开了，是这意思吗？还是说
5: 啊，他是这样意思，他上可能是跑了省道或者
2: 国道，
5: 国道的话啊，然后之后呢有一个经验不太丰富驾龄不太长的一个驾驶员驾驶的
2: 啊、
5: 其实开车这个东西吧，真的，我其实这个方面为啥我要插这句话呢？因为我发现在现在高速上啊，高速上有很多的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呢，第一他单手握着方向盘，第二个的话呢在不停的摆了那个手机。你在市区上吧，咱说呢发生点交通事故，白天的话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问题，但
0: 是
5: 高速上不一样。哎，如果以前反正我考驾驶证的时候还是师傅带我的时候，以前最早就是以师代同嘛， 如果你要是单手把方向盘，那个年代你也把不了，因为方向盘比较大，都是师傅要求你必须双手把方向盘。如果我们时速正常120公里，你单手把方向盘，如果路面有一块砖头一下垫到你的前轮上的时候，
2: 嗯，
5: 你单手控制不了它，
2: 对，
5: 那就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提示一下，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再就是呢，不要去看那个手机。
2: 哎呦，高速上还得看手机，你说这得是多大的买卖？高哥，你说在高速上就是大概得是一个多么大的利润的车，就是找你要成交，你就是在高速上130迈你都得看手机。
0: 首先我不会看的，我把这事儿呢就安排给别人去办了。
2: 哎，
3: 员工多，
0: 对呀，你这事还亲力亲为吗？你有事儿的时候你不把事情安排好？
5: 那个有助理了
0: 啊，
5: 有助理了。
0: 不，你给我安排的吗？那个豆包，那个叫啥了？
5: 元宝。
0: 元宝。
3: 东哥，养兵一时用兵一时的时候到了。
2: 来问东哥啊，说千元精品副驾驶的这个座椅啊，前后调节不好使了，想找靠谱地方修，上德去了没修好。
5: 这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首先一点呢，你要告诉我你这是电动座椅还是手动座椅啊？如果要是手动座椅的话，你就我个人建议找个离你家最近的，找一个小的这个汽车修配厂啊，或者电器的话都可以啊。这个座椅分上，如果手动的修配厂能整，如果要是电动的话，就得找这个，就是按我们行话呢，找电器师傅。所以这个不知道是手动还是电动。
2: 嗯，加你个微信吧，然后如果你有具体的，
5: 啊、
2: 因为他去上德没修好，
5: 171-4-8-1357，
2: 说明情况了，看有没有具体的店能推给他。然后问旧车报废的话，这个一般这个流程大概需要多久？
5: 如果是正常的话，应该在15个工作日内呢就结束了。在这提示大家两句啊，第一个呢，这个、哈尔滨市。我说这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大家参考。应该市政府指定了7家有资质的报废站啊，市政府指定了应该有7家有资质的报废站。你找找有没有马自达的问题
2: 啊？
5: 要不一会儿
2: 是不是？
5: 然后我接着说，接着说啊，接着说。你找
4: 不是
2: 我努力呢。
4: 我多说一句，我就当发言了。
2: 这不算多说，小大爷，
4: 我就当发言
3: 了。
4: 人生如戏，有演的有看的，我看多好。
5: 就是
2: 不是今天确实好看，得说
5: 那个
2: 啊。
5: 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么呢，你送到报废站之后，第一呢，这个报废站要给你个证明，就是指这个报废站这台车留在了这个报废站，我们俗话说呢叫报废证明。第二个的话，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在2周或者3周的时候，他返给你个报废函，这个报废函上面盖的章呢是哈尔滨市交通管理局的一个章。那么呢，这同时这台车也从车主的1213上下去了，就是这么一个程序啊。所以一定要有那个报废函啊，不要让呢有一些不法的这个收报废车的，然后呢钻了漏洞，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嗯，这块就是有很多说这个驾驶安全方面的事儿啊，说单手把着方向盘在6点钟位置，就正下方呗哈。然后你让他双手把正了，他还不屑，嫌你事儿多。这样的人你不要坐他车呀。
5: 另外，开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如果啊你的养成了这么一个不好的驾驶习惯，
2: 改不过来。
5: 未来你好像你还得开几十年车吧，
2: 改不过来
5: 吧？真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特别特别的后悔。你看那老驾驶员开车上了高速，他一定双手握的方向盘，握得非常的稳。
2: 东哥。
5: 嗯，
2: 关键是他有后悔的机会性。高速上他不一定有后悔的机会。
5: 那个缺的课都得补上，
2: 对吧？他不一定有后悔机会啊。这边问高哥，你可能有点开玩笑，说现在市场上废铁多少钱一斤？我去这个报废车后备箱放点铁球行不行？
4: 压压车，
0: 卖纸壳子就往里头打水。沾点土啥的，整点沙子。
3: 你活挺
0: 多。哎呀，不是你有这思维，研究点别的挣钱道。
5: 你看，你又说的不专业了
0: 啊！
5: 嘚儿圈儿，那个是这样的，你往里灌啥都没有用，人不看那个
0: 啊，
5: 知道吗？
0: 看名牌。
5: 你看，又说外行话了，我拿什么拯救你呀、啊？
0: 看什么呀？
5: 我们的行驶证的副本上，它有这个车的重量。
2: 嗯，
5: 这个
0: 不出厂名牌顶也有那个重量吗？
5: 人只看行止，你那拯救拯救，接着救接着救，
0: 是不是、
5: 啊？那个驹哥别把。

0: 拔管别拔管啊，那个加大送氧量，完了之后呢，人会看着你这个行驶证上这个副本的重量来给你算钱，你后面多啥都没有用啊。
1: 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问马自达吗？
2: 哎呀，马自达车好，不用多过多介绍。
1: 马自达，哎呀！
3: 我说今天好像让老高给包场。
1: 嗯，那今天高哥不是，今天高哥太吸引火力了。
4: 这儿了吗？氛围赶到这儿了。
1: 今天高哥太吸引火力了。嗯，这个汽车座椅刚才说那个是手动座椅，前后调节滑道卡死了，调节不了。哦。
3: 千元精品车。
1: 滑道卡死了。哎，那是不是
0: 一般见这情况是这么一个修理的，如果确定只是滑道卡死的话，要把这个座椅卸下来。
1: 对啊，
0: 卸下来之后呢，那个先喷松动液。
1: 哎，我想说这个是不是这么就能解决呀？
0: 这个先喷松动液，松动液完之后呢，看能不能松动，松动完了之后如果能松动的话，那么这个呢整个这一套算是整个这一套机械系统吧，然后呢重新再校油，然后得多这个程序往复几次，让它变成滑溜了，然后就可以用了啊！
1: 哎呀，你看看，当着点评多会问，这问的问题问这宽泛。马自达现在有几款 SUV 在销售？
2: 马自达现在无论是汽油的啊，汽车还是新能源的，咱们现在有三款在售的啊，最主要的那就细分了。一个是 C-5，一个 C-50，那可以买到2.5自然吸气的。EZ60，咱们现在是几个月上市之后啊，大家认可度很高的一款新能源 SUV。
1: 哎呀，问一个提到马自达都会问的问题吧，也不算问的问题，这都会想到的东西。转子发动机研究咋样了？
2: 一直在研究
1: 啊，一直在路上啊。
2: 啊，在研究，一直在投产。
1: 啊、什么时候开启油车新的革命时代？
2: 他要真的把这个能维修了，
1: 哎、
2: 就会很好，因为转子发动机主要量产在2.7啊，对，这一直在上，也是就是想使这种高性能车啊，而且呢，跑车里头大家觉得很经典的一款车，但是真正它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投放在国内？
1: 哎。问的就是这个，
2: 马自达的就是国内的当初调研的油耗、油品，这个油品只有四个城市是达标，当时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油品达不到，损坏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也没引进到中国国内，这个是最主要的。
0: 那我也问个马自达问题。
1: 哎呀，快！
0: 这个马自达这个转子发动机，目前这个马自达世界这个总部啊，现在这款发动机还在没在继续研究？
2: 在研究，还在弄。
0: 高哥，你说他说的对吗？
4: 嗯，这个不确切。
0: 那你不是干了20多年汽车销售的吗？
1: 最近没
4: 转子发动机好像在日本应该也有转子汽车吧，但是很小众，应该是在汽车博物馆里应该有。
0: 啊，你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哪里？
4: 经验阅历
0: 啊，全是靠经验和阅历。是这样的，马自达呢第一代的转子发动机呢确实啊在市场上可以说遭遇了失败，但是好像是去年的话，马自达公司呢发布了也是算是一个官宣，说呢我们即将接着进行马自达转子发动机的研究，如果有机会量产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在新的车型上投放这个转子发动机，这是一个官宣的，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所以就是说这个转子发动机马自达还在研究，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量产，这个呢可能得未来时间来定吧。
1: 问电车支付一个问题，说电车电池的年限都大概是多少年呢？
4: 正常品牌的车型呢都是三电，是
1: 说
4: 电池、电机、电控，三电是终身质保的。他问的可能是这个电池续航达到多少%，厂家是免费更换的，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哦，
4: 这就厂家的一种宣传，但有没有达到多少更换的呢？现在全国市场上好像没有更换的例子。 我的想法啥呢，你要喜欢就买了就开就行，你得让这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不要买了个电车天天关注它电量剩80%了70%了，厂家能不能给换，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也不是，这个事儿大家还是很焦虑的。我说说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东西电池要是不扛使了，就比如说啊，从哈尔滨市里去机场往返，你接个人你都不太肯开电车接，就你这个电池要是这个续航方面你特别不放心的话，你都不敢接，你接人是不是，东哥？
0: 高老师说话咱也不敢，
1: 你不敢，你
0: 不敢发表，
1: 不敢造次了今天啊？
0: 对对对对。那现在有一些电车，高哥，就是咱说前几年的吧，不是说十年的，五六年前的车，它有的现在咋都，比方说假设啊，续航是60公里，怎么充完电之后就夏天就跑20多公里呢？
1: 哎呦我天！
4: 但那车本身电池太小了，你看我那个荣威 EL5 现在几年了，我都不记得，
0: 八年了，
4: 怎么也有9年了吧？
0: 八年，
4: 我那个是纯电续航是300公里，新车的时候。现在充满电显示能跑到260，但也能跑100多公里，
0: 不错不错。
4: 反正我那可能电车是第一批质量能好，但我那是3元锂电池，反正在市区代步也就可以了。你要跑长途，我认为坐高铁坐飞机会更便利一些
0: 啊。对，不开电车去了，坐高铁坐飞机
4: 就办事儿。你要是玩的话，你就
0: 啊，
4: 前两天小斌子人家不也开小电车去三亚？
0: 3元锂的电池和磷酸铁锂的电池有啥区分呢？
4: 区分肯定是有的呀，
0: 啊，
4: 3元锂电池可能续航更长一些，但价格呢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0: 啊，
4: 但是它的燃点可能会更低一些。
1: 啊，宁静这
0: 不是
1: 问
0: 我问的，你是3元锂和磷酸铁锂的电池
4: 啊？
0: 如果对一个老车来说的话，比方就说你那台车，你刚才说你是3元锂电池是吧？
4: 对，
0: 跟那个磷酸铁锂有啥不同？
4: 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3元磷酸铁锂电池就是缺点呗。
0: 啊，是缺点。
4: 对，
1: 宁志远问的这个是他这个电车这个电池，它大概具体几年报废？哎，有没有这具体说？
0: 报废
1: 啊？
0: 你说电车的报废吗？
1: 电池几年报废？
0: 电池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可能我们10年以前呢就有电车，也有纯电的电车。
1: 嗯。
0: 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的电车呢，尤其是低价的位的，尤其受当时的这个技术的所限制吧。目前这批车的话，现在基本全都走向报废站了。
1: 嗯。
0: 具体这个车说的，什么时间报废这块电池，我们不提厂家，不提啊，只说我们现实当中吧。现实当中的话，首先你得看这个车的。比方说它的续航能达到什么标准，这是第一个。
1: 使用强度。
0: 对，使用的强度。那现在我们常见的一些10万块钱左右的一些的电池的话，它基本上根据这个网约车师傅我们所了解的，基本在15万公里到20万公里的，也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还是纯电，基本在15万到20万公里的时候，电池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了解到的一些东西。那么说到以前10年前的话，那小电车，比方说有两个品牌出过，我们现在说吧。
1: 嗯。
0: 那么比方像北汽的原来出过，包括还也出过知豆，这大家都知道。那批车到现在为止，这个电池都不能用了，已经全部都是报废站走起，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具体说这个电池能使多长时间，其实是按照它的公里数来计算的。那么呢，低价位的这个电车的话，它可能坚持的公里数会少一些。
1: 请问马自达哪款有9风道 ？EZ60 啊？
2: 这送分题。
1: EZ60 啊？
2: 刚才也有在问啊，就是咱们CX-5的。
1: 还有那个马自达是哪款车有颗粒捕捉器的？
2: 啊，这个燃油车都没有颗粒捕捉器，是全系的。有问一下CX-50的，就是长补政策，那一个现在都有，包括大客户都有政策，都是6000，包括咱们 EZ60 现在也有长补，同品的话是7000啊，他品呢是6000，还有呢3000块钱的啊，这个选装基金，这个可以添点钱就换成咱们电子的倒车镜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产品。包括大客户也有3000补贴，现在咱们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1: 那个杠五零二点五低配多少钱落地？没有置换的话，
2: 钱是一分，不动，149,800的指导价格就是这个销售，但是有6000的，刚才也说6000的大客户补贴，二手车置换补贴，3000的大客户补贴，这只有是这样的。
1: 嗯，车开8年了，防冻液跟刹车油用换吗？换呢。得换，哎，是8年从来没换过吗？
4: 但是这车没进过维修站吗？
1: 你太厉害了！
4: 维修站的工作人员没提醒你吗？
1: 不是，你这8年中你不换这个车开着 OK 吗？
3: 出保这会一直在外边保吧，有这样的很多这样车主。
1: 你这个车也挺皮实耐用的，我得说是。
4: 该换了，
1: 这个得换了，肯定得换了，尤其防冻液。
4: 防冻液正常3年就应该更换。
1: 对，就东北这情况，防冻液这3年换没毛病。哎，他这情况能8年没换过，这车开的应该，我就估计应该也不多，可能是
0: 说防冻液和啥，
1: 防冻液跟这个刹车油。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家用车是3年6万公里更换刹车油和防冻液。
1: 我看看啊，说的是有说上机场 D19 增程没有现车，
5: 第二种增程是没有现车啊，但是在途的话有两个，一个是269,800的，另一款是239,800，然后是带那个养舱的那款269,800，包括它是双拼车身，这个是在途，那马上就到了，有订单，但是它可能是说因为这个别的原因，贷款啥的可能是不一定能批了。你如果说想提这个现车订这个，抓紧来店里啊，因为D19增程的。非常非常的紧俏，这个资源啊，你可以加我微信详细的了解，13945117119。
1: 说这个电池自燃这块这方面啊，考虑啊，问高哥呀，哪种电池相对安全一些？
4: 这个没有安全不安全，厂家出的电池呢也是经过测试的，针刺啊、火烧啊、水淹呐、啊，但是各类的车呢也会有自燃的，但这个东西真是不好说。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呢磕了碰了它也会出现，如果你要放在那静止了它自燃了，那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现在刷短视频呢也能看得到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这么想吧，你还是买燃油车吧、
1: 哎、
4: 这个东西有只是概率的问题，但是50就能做到零自燃，零自燃。
1: 高哥这话
6: 没事你能说
4: 是，你再说你买纯电的，你买多少钱价位的呀？
1: 那个这边啊，刚才问那个老款也六，新款也六，那个
6: 要听听他同龄人的想法。
1: 那
6: 肖大爷，
2: 我还不算同龄人，
1: 选新还是选老？
2: 那
1: 他50，
2: 就是从产品的这些东西啊，质量来讲，也是选老不选新。除了您是年轻一点的，就喜欢。现在新的这个外观啊，除了这个我觉得可能话重，但是无一可取，我是这么想。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价位，尤其刚才也提到四驱版的，现在确实是29万左右能买到这个车，我觉得已经真的到底了，那可以考虑买这个车了。四驱的徐老师一直在说，不论是你排量啊，那能买3.0就买3.0，买不到3.0呢，买个2.0四驱，对咱们北方也是友好的，我觉得可以了。
1: 有问这个刚才说几风道的，在具体行驶中有什么作用？
2: 马自达这个九风道每天都在说啊，这个不是为了外观好看啊，确确实实在高速上的稳定。非常好，尤其是后排D柱的这个隐藏式风道，两个侧风道下压力达到140多，哦，记不住准确的了，达到140多就更能把您这个车在高速行驶当中的稳定性做得更好。下压力足的情况下，尤其配合着底盘的这个悬挂，它能做到不晕车啊，这是一方面啊，不光是好看，真正主要起到安全作用。
1: 嗯哼，这个车是什么车呀？我不太认识。这个，哎呀，来看啊，这个
0: 都
1: 标志的什么车呀、啊？这是、
3: 那个、敞篷
1: 啊？这车多少钱啊？
3: 哈尔滨就是一台，好像是。
1: 是吗？
3: 对。
5: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也不便宜啊，这车。
1: 这车多少钱啊？
0: 啊，
4: 这得四十多呀。
1: 这车四十多呢？
5: 我记得
1: 这么值价呢？
5: 三十大多吧，差不多。
0: 是308是吗？
1: 308。
5: 嗯
1: C C
5: 是不是棕色的那台？
1: 有点偏棕，对，
5: 是，
1: 嗯，有点偏棕。这车，东哥给客观评价一下，因为有人说也是调侃式的，说这个我问我喜不喜欢敞篷，买一台这个玩一玩是便宜，但就车友会不好找。那全哈尔滨就一个人，那不是不好找的问题，没有啊。
0: 这个车的话，哈尔滨呢应该有几台，但是不多，我估计的话就是3-5台这个情况。
1: 啊，
0: 因为我说句话，我卖过这个车
1: 哟，
0: 我开了一年卖。
1: 你还开了一年呢？那开后，车主的这个反馈是什么？一年车主
0: 特别有意思，
1: 是吗？
0: 特别好玩，
1: 是吗？
0: 嗯。
1: 但是吧，我是因为我这个车我肯定我是不懂啊，但是你像买这种敞篷车来说，其实 logo 非常重要。我是一个不虚荣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在敞篷车上的这个领域，那不虚荣就不开这车了。所以如果要虚荣的话，我觉得这个 logo 就不太能完全满足我了。
5: 你永远不了解买法系车车主的调性。
1: 哎，对了，唯独有一点可能性就是啥呢？你看，你刚才也说了，找不到车友会，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他就想追求这种个性，追求这种少数。那这个车太适合他了，但我太俗了。
5: 它不是迎合市场的产品。
1: 对，它不是。你但是哎，但是你说小众这东西，杰尼赛斯 G80小众不？东哥，
0: 在哈尔滨来说，相对比较小众，
1: 是不是？这个车我就是觉得既小众，又哪怕是不懂的人也会觉得这个车好的一款车。哎，这车要买得个40万，能下来吗？
4: 哪个车呀？杰尼赛斯。
1: 杰尼赛斯 G80。
4: 差不多。
1: 是吧？得40个。
4: 对，但这个车啊，最近的 4S 店应该是在沈阳，沈阳、北京、广州应该有卖的。
1: 而且后期维修这一块，我估计挺麻烦，没有件儿，估计得调啊。
4: 你买这车买的是一个调性，
1: 就是调性，
4: 小众，
1: 这纯小众。对，因为他刚才给我看这个车，我就想到我这个我说这个杰尼赛斯这个了。2017年320Li 4驱10上型，啊，
2: 没有，
1: 就扎上，是正常。
2: 我这顶上全是汗的。
1: 指导价349,900那款，白色，16,000公里，两片划痕补漆，售价能给多少钱？2017年
0: 收价的话，因为这是个2009年的车了，又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的，那无法说收购价格多少啊。如果说个大概的市场终端价格吧，我认为这2017年的话，这台车现市场终端价格6万多块钱，7万左右。
1: 哎，我最怕这么问问题的人。他说：“木木，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车，你会买什么车？”发自内心的回答，不用顾虑嘉宾，这也是很多听友想问的。就是，哎，就是最后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最后这句话呀非常有分量，因为他开始拿群像开始说话，就是说哎，这是很多听友想问的，但是不用顾虑嘉宾，因为我最近在跟这个徐老师，我们俩一直在聊一个车，就是我发现我最近特别喜欢沃尔沃 S90 这款车，就是你看哎，总说掉哎，一个就是你看菊哥太懂我了，便宜啊。沃尔沃 S90 一个曾经得35万左右的车吧，现在25万，落地是吧？25，
2: 我这他当大爷插一句
1: 啊，
2: 你这怎么能说到那么便宜的呢？你怎么说25也便宜呢？我不是说
1: 不是，相比之下，你要相比他曾经多少钱？25万啊，
2: 好几个月不开支，
1: 你看你看
2: 25，
1: 小大你看这就不懂。
5: 表达的是这个价格，
1: 对，
5: 超出了产品本身的一个价格。
1: 对，
2: 完你还在说，
1: 你说有一天
2: 不买，
1: 你说有一天这个揽胜行政卖50万了，你说我就得说它便宜，
5: 对，
1: 对不对？他咱说这意思，
2: 那对。
1: 所以我你他非得说，比如说我现在要这个重新换台车，我的选择，那我最近就在关注这个车，一个是它。便宜
5: 就是超出了价值才觉得它便宜。
1: 哎，对。然后你要问我在顾虑的什么呢？我就是顾虑有一天，如果沃尔沃的件儿啊， 也能像奥迪的价儿似的，哎，我哪儿都能弄，都能弄着，那这车就太适合我了。
3: 那就没有沃尔
2: 沃的零部件
1: 啊，
2: 好弄。
1: 对，没有对，
2: 好弄
1: 啊。

0: 沃尔沃的好弄。
1: 来，咱继续再回答几个问题。车龄九月份到期，外地车牌得怎么续保？这就最后一个吧，肖大爷，你直接收杯吧。
2: 续保。
0: 续保的情况下有几种方式、啊？
1: 九月份到期，外地车牌怎么续保？
0: 第一呢，咱们在当地啊，经销商啊可以出，也可以保险公司出。还有一种，如果在本市，咱们可以地标性验车，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地标性建筑验车的话也很省心，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告诉您，指导你怎么去做啊，很简单，158-463-7735这个电话你可以添加上，到时候有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哪怕想了解，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你需要我帮忙，这个都可以啊。那就咱们收杯啊，马自达，咱们现在最新出的 EZ60 这款车真的是一款安全的车。马自达主要做车就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别人说什么，我一直坚持理工男的这种想法，我一直要把自己的车做好，无论是燃油还是最新出的 EZ60 这款车。这款 SUV 刚才也在说啊，有九风道的设计，它为了好看也更为了安全啊，包括全车身的高刚性，这占比呢达到86.5%，这个是很高的，最高也可以达到2000兆帕。虽然说咱们一直倡导的说让大家安全安全，买一款耐用的，这个大家可能忽略了，但是马自达一直在做，无论是你现在啊所经历的，或者以后啊咱们能考虑到的。一定马自达先给您把安全做在第一位啊！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去试驾这个车，一个是呢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都有试驾车。加肖峰的微信，听友肯定小小的有照顾啊，158-463-7735。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50品牌呢，厂家这个月搞了个活动。旧车零元购新车，旧车呢指的是50宏光 mini EV， 这个置换呢缤果 Pro， 就是四门四座升级成的5门5座，电池容量包括续航呢都有所提升。现在搞这么个活动，如果你要是手里有宏光 mini EV 的，想把续航和空间提升的，可以来先锋路7号参与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划算的。电话是3-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视频里也发了很多车型，如果有喜欢的呢，可以聊一聊。
2: 抖音号都说了，各种 APP 是吗？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其实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很热闹，高哥这个
1: 今天状态拉满，
2: 今天的状态绝对是昨天打激素了啊。如果说，其实刚刚就是说了很多的这个买车的一个心得，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有的人买车可能说让别人觉得好，有的人买一个产品是自己觉得好。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就是钱给自己花，那产品自己用，那一定是自己觉得好才叫好，不是说给别人看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您是看领跑车还买领跑车啊，买不买无所谓，加橘子个微信，到我们三家店里去赏车试驾啊，果盘、奶茶、咖啡，包括我们的这个刮刮乐彩票啊，针对我们听友来说的话，都是会应有尽有啊。如果说您能够这个成功的购置了一台我们的领跑的全系车型，也会有听友的单独政策，哪怕价格动不了，也会从其他方面给你找到一些实惠。那我们听友找我买车的最近也比较多，也都这个感受到了啊，不会说是这个去了之后白去，找了白找，一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厅客户。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4: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回到了1矿街1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你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也是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其实很多听友会跟我们说想要去到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的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了，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啊，普通的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也不用担心。那么行程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么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啊，都能够 hold 得住。我们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之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是一个都不会落下的，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咱们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的。还有就是药王山，我们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宁湿地、卡丁沟等等啊，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

G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啊，它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到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会址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我们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陈慧娴和张学友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爱和承诺》，因为两个人，同属于早年宝丽金唱片，他也被，所以呢，那个时期他们两个人也被称为是乐坛的金童玉女。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出行线路。那实际上呢，很多人在周末的休息当中啊，就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有没有想过能够实现用一个周末再加两天的时间完成一个出境游的线路安排呢？在海参崴的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它是非常治愈的。而且呢，它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所以说我们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而这样的一条出境游的线路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啊这个福利了。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去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以及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是哈尔滨出发，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而这一段的费用也是包含在我们整个的团费当中。还有呢，就是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非常的尽心之旅。那么在整个餐标上也为大家升级了每人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会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所以这样的一次行程仅用4天的时间啊就能够完成了，加上周末大家只需要请2天的这个假期就行。所以说8月22号的团期所剩不多的几个名额等待您的加入，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2: 没错，
3: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顶峰。那南国顶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顶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现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顶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长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顶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才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青浦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顶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宁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道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

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0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四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顶峰装修了，这四个家用电器就出去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占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当然，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或者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三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叫圣百丽，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三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10000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面的五金，什么抽屉啊、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10000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 55754个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短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肩并墙，就是那种包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你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呀、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的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时去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 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个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是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件事，55758888 55758888。
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鼎丰正在举行鼎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15575888 5575888 5575888。那么如果您对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小伙伴，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别忘了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马上听到的是于子蓓版本的《普通朋友》，其实这首歌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情感注脚吧。很多的听友能从歌词当中找到自己年少时不敢告白的这种情感经历。

同样是关于青春的歌曲《胡夏青春一眼》，它作为电影《会痛的17岁》的主题曲，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能量，因为它会让我们带着青春的勇气去面对未来，奔赴属于自己的明天。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么来了解一下909的出行。其实呢，会听到很多朋友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有行程的时候啊，一定要告诉他。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说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最近呢，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无需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了。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了四钻涵养酒店，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不担心。那么行程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么新手进藏还有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啊，都能够 hold 得住。那么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蔚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之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住了，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啊！而且呢，巴松措含游船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宁湿地、卡丁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的。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安排上了，还赠送了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团期呢，来到了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元。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记好报名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广播在这个暑期当中为我们的听友打造了一条仅用4天完成的出境游啊，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如果呢大家想要来一个短途游的话，那么这条行程就非常的适合。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排除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这趟行程为您推荐一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而我们的行程呢，又为大家升级了两顿餐标。第一顿呢，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的去品尝到的。那么第二顿呢，又是为大家安排到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了。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对不对？那么这趟行程真的就是不留遗憾。我们整个4天的行程只是20个人的小团出发，哪怕超过了20个人啊，咱们也是另起一团，不会让咱们整个的行程超过20人的。所以说呢，喜欢这种高品质的，然后人少小团的朋友，咱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去到海参崴去看一看。那么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我们整个行程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也欢迎团体来定制。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一定要记好咱们的报名微信。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

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那么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到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致专属的香珠信物，那么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呢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香韵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香韵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格是520，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香韵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

今天我们又在一起聆听解读了许多动人的旋律，而每一首歌曲都藏着一段故事，愿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日常的疲惫。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嗨赛下班万岁。一路开心又灿烂，嗨三吹着小电扇，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呼呼打造。哎，我跟你说，就用心了，你看我们这俩呢，现在
1: 每周一
0: 知道咱仨人给俩，现在
2: 不是，导播间还有
0: 啊仨，
2: 你要拿进来，月姐那还能值？
0: 感谢哈广电对于一线主持人不易辛苦付出的回馈，感谢哈广电对于主持人劳累过程当中的慰藉。你说一句感谢。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带着感谢在这里
0: 等
1: 你。
0: 等你
2: 这都别等了，准时感谢就完了、
0: 就感谢一下，必须感谢，
2: 准时感谢、啊、
0: 要说今天感谢一下那个台里的鸡腿，
1: 好吃吧？我让你去吃，就 没错吧？
2: 你没吃吗？
0: 我去的时候啥也没有，木木也没吃吧？我去打去了，花我的卡，我就刚想刷的时候，他说那个还得感谢咱们什么呢？咱台那个姐，你知道吗？啊、我说我想打点鸡腿，他说你去看一眼，啊，没了，去的时候没了，
1: 就、
0: 今天太火爆，我跟你说，
1: 因为确实很好吃。你是谁呀？
0: 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急眼啊兵，
1: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理茶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一起来了，可雷鸣和默默。
0: Yeah. 哎呀，要想延年又一寿，就听嗨三脱口秀啊。嗨三给你带来快乐，那先说一下最快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啊，
1: 能出去玩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0: 你看8月22号孩子们受这个四角兽回笼哈、你给自己就是如果你今年没陪孩子或者孩子已经出去玩了啊、你还没给自己放个假的话呢，
1: 我们有两个行程，
0: 有两个行程，对、先说一个啊，就是补的这个啊、就是那个9月份好多人海参也没去上，确实暑期特别火爆啊，但是有人问了说那个9月份的还有没有海参崴了，我们确实想去，但是确实啊暑期没有时间，哎、我们加了两团啊，同时跟大家放啊，因为可能一放就没了，9月12号9月25号一模一样的行程，就是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然后呢也是哈尔滨起止的，管来回绥芬河到哈尔滨的高铁票管你，一人一只帝王蟹必须的，然后给你排面整好好的，全程承诺不进任何店纯玩，那2599也没涨价，这个团要涨价的，但变成3099，现在还是经过协商、还是给909-2599一个人啊、然后呢如果你想报的话，如果你想九月份去，我就直接告诉你就俩团，9月12号9月25号报哪个都行，同时放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么在9月份，我们又新上了一个，其实也算老朋友了，就是我们的经典西藏之行。
1: 没错，就是因为天凉快起来了嘛，然后孩子们也就是回去了，现在变成淡季了。然后你斌哥那天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大家又可以去心里向往的地方了。
2: 说你去
1: 西
2: 藏了，
0: 啊，
1: 不是那天你没在，你斌哥就是给你开着麦，然后我就听呜呜的，这怎么回事？我说、
0: 那天这个风扇，你这个话筒
1: 直对着你的话筒，
0: 对，直对着
1: 话筒在那边，然后这个你斌哥给你时时刻刻开着麦，我就听着呜呜的，我觉得这怎么了？这是
2: 没有，我在我斌哥心中犹在，
1: 对对对，我心里这么
0: 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1: 然后所以说西藏的行程呢，也是又给大家
0: 对
1: 带来了这个。
0: 就全新的行程，跟之前西藏是一样的啊，也是这个6晚7天，然后呢还是9月份的这个行，9月份10月份都有，但是现在就是目前9月份刚开，5980一个人，也是我们最便宜的价格了，5980。
1: 过了最旺季的时候了，那剩下的就是性价比了。所以说，想了解我们9月、10月份的西藏行程，或者是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2879都是909独家的这个行程啊，无法复制的这个行程，无论是西藏还是海参崴，想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有料才有聊，
2: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3: 等会儿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0: 就是话题，你责任编辑，你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当时？
3: 啊，我是怎么想的？
4: 意思让你
0: 就是
4: 让你反反让你反思一下。
0: 就是每次我说话题，我都是比如说看到了、听到了、
4: 就
0: 闻到了、吃到了，
4: 来源于
0: 灵感来源、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呢？请问你主编，你这么会编，
3: 来源于我对于儿时的想念。
0: 那你说一个吧，比如说你有感而发，今天话题特别简单啊，就是小时候你深信不疑的，就是事儿你就信了，长大之后你发现怎么那么可笑呢？
3: 小时候，
0: 比如说我说一个吧，
3: 你说，
0: 我看挺难的，半天七天憋出六个字，我看你挺难的，我就
3: 你说，
0: 比如说我一直小时候，我到初六年级之前，我都认为我是我妈捡来的。
3: 这个我听说过，
0: 这是全可能整个东北孩子，我说你捡来的，而且我妈还关键我妈
3: 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
0: 我现在都知道我那个富豪母亲叫王小丽，家住西大桥，然后是在一个雨夜我妈捡的我，然后就这种的。小时候一说
3: 是有多么不，
0: 小时候一说哇哇哭，你知道吗？就是一说真的。
3: 我以前吧当个笑话听这件事，因为你以前就说过嘛，但现在为什么我就不想笑了呢？因为我现在终于琢磨出来阿姨的用心了，
0: 她已经看透了我，
3: 就是有多么不想认你。
0: 哎，木木，你00后，你小时候你妈骗不骗我？你是你木木，你是我捡来的，根本不是我生的，没有哈，
4: 没有。因为我确实是亲生的。没有冰冻，没别意思。
0: 不是，我就说你妈也没有糊弄你过。
4: 谁会拿这事儿糊弄呢？
0: 我们
3: 好像有很
0: 多
3: 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好像
0: 家里太富有了，不想你从小挥霍。
3: 不是，或者是家里太贫瘠了，不想你对生活失去信心。
4: 可能那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潮流。
0: 月月，你肯定没有过，因为你妈不可能说出来。我不相信你妈能从你妈嘴里说月月你是我捡的。
3: 那不能
0: 捡一个最能吃的。
3: 那不能，我妈就是说对我还是挺认可的。
0: 以此类推，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小时候你对这个事儿深信不疑，直到你已经就是一直你都有心里有阴影，
3: 突然有一天
0: 直到成年了你真正明白。
3: 不一定要成，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
0: 不
3: 这么晚才反应过来。
0: 我也是小学6年级以后才知道。
3: 对，就是说什么事儿后来你想起来会觉得现在
0: 想想可笑，
3: 我当时居然信了。
0: 那孩子那么好糊弄呢，是不是？
3: 对对对，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大33横杠3，看看给你那么长时间，七天也没憋出一个字，也没说你，回来必须听你一条。
3: 我呀，
0: 你就是你，既然你今天责任编辑，你就得跟大家有感而发。你觉得什么事让你觉得出今天的话题吗？幸福。你作为嗨三下班未遂的第一把交椅，你就得有过人之处，要不如你就让贤吧。放歌听，今天歌也好听。
3: 父母把那椅子给你，把那把交椅给你爸，给兵哥搬过来。
0: 给我爸搬过来。
3: 给你兵哥搬过来，快让他坐上那把交椅，再给他配双胶鞋。
0: 听歌，我收拾你。
3: 我想。等会儿，
4: 我怎么这么
3: 说这歌？这歌我放不了了。
4: 我感觉今天画风这么奇怪。
0: 我是手上这个电扇啊，这个电扇叫你。

0: 真是越长大越孤单。你知道为什么孤单吗？
1: 嗯，
0: 是因为当你明白了原来童话是童话，终于破裂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孤单。就人要明白的越多，其实你越孤单，越懂得的越多，越就孩子最天真的是最无邪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这个长大其实也是说你懂得的越多，
1: 其实也是越简单越
0: 对
1: 越快乐嘛。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就小时候什么事儿，就是你现在。当时你信了，就是你信以为真，你就扎根在你的心底，直到你大了之后，你就发现啊，原来小时候那么天真的，那么好骗的，那么好忽悠呢。
2: 我其实刚才想出来一个，我从小真的会相信我妈跟我说的一个事儿，就是西瓜籽掉肚子里会长树，长树。
0: 哎呀妈，
2: 我真的信，真我因为我不知道为啥，从小我就有这么个逻辑。
0: 小时候不能咽肚子，三大邪恶美食，
2: 可能
0: 泡不疼咽肚粘肠子，跟你说吃不出来，
1: 这个这个是，但是这个哎，我曾经真咽过一次，那一两天给我
2: 老害怕，
0: 就是一是这个，第二个。
2: 西瓜籽儿，
0: 西瓜籽儿就是西瓜的兔籽儿，
2: 会长，会长，长西瓜。
0: 第三个是什么来的啊？吃耳蚕变哑巴，反正就是就这个就三个，
2: 绝对不能进嘴里。
0: 就是、三大就三大小时候的邪恶，
2: 就这仨要进嘴里，
0: 就是吓吓的孩子
2: 完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小时候你就是觉得，哎，真的是，爸妈其实也没有办法。
1: 那时候真的好骗哈，然后那时候也简单。我看到这条留言，袁说的这个，他说。那必须就现在悔恨至今的就是小时候我妈说你那啥你跟妈说实话你跟妈说实话妈妈不揍你
2: 啊妈不揍你哎呀这事儿要信了真是
1: 但凡你说了实话、
2: 就是、相当于女朋友说的没事你说我不
0: 生气不
2: 生
0: 气真的
1: 啊对你说说你前任怎么回事你俩、这个、
2: 你
1: 说
2: 我
1: 不
2: 生
1: 气你说你到底有多少前任你说我不生气
0: 哎我在这里说一个就是那什么的事儿吧哈
1: 嗯你啥都能说说
0: 你知道情商高的老公就是有多高吗？就媳妇儿，
1: 我没遇到过。
0: 就是媳妇儿也是随便个。哎，老公，我问你，你说，假如说你这个啊、你这个什么，你就比如说你跟我结婚了，就比如说你会不会以后有莺莺燕燕外边？男生说那要怎么看？那要是跟你结婚呢？他说如果要跟我结婚呢？那说那就不会，那就不是我呢？你猜老公怎么说？
1: 你就是莺莺燕燕。
0: 对，哎呀。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他虽然说的是假话但你会发现这个让老婆听起来就非常舒服
1: 会舒服吗
0: 就躲过一劫呀、啊、就是他就是怎么就是哎两边堵就是你让老婆生不起气来你这个就很的比如说、啊、你看你出那么多女朋友你说你怎么说那你看我
1: 出一
0: 个
1: 不是
0: 你出一个
1: 不
0: 是
1: 你、
0: 所以他就是情商很高的人他就是会这么说的对
1: 咋了？木木表示这事儿我用过，不好使。
0: 我给你一秒，给你一秒。
1: 怎么的？怎么的？
0: 你给我一个充分笑的理由。
2: 没有，我觉得就是当假如说哈，谈了一个女朋友，她真的这么问的话，真的咋回答都没用，在这件事上。
0: 那怎么呢？
1: 木木说：“我有感而发。
2: ”真的，你想什么？哎呀，我出一步，你出一步，你这个他不会信的。
0: 他不会信的
1: 吗？
2: 对呀、啊。
0: 那他不会信，这也是他两害相权取其轻。
2: 你处一个不是我，处一个不是我，那你怎么还一直在处呢？
0: 那我得寻找啊！你没玩过那个什么？你没玩过《塞尔达传说》吗？就是他一直在寻找啊！
2: 这么回事？你手里精灵球挺多呀？
0: 是啊，就得一直在寻找啊，是不是？哎呀，所以你看小时候好骗，就是。大了，其实呢，
2: 长大了不好骗了，
0: 不是长，是你不愿意再相信了。
2: 对，
0: 对，是
2: 这也知道一些东西咋事儿。
0: 对，就你不愿意再相信。
2: 西瓜籽儿往肚咽呗。
1: 对，同志说的就是咽西瓜籽儿长西瓜嘛。然后红丽说吃泡泡糖粘肠子。他说有一次我真就误吞了，下口呛，让我妈带我去医院。我妈说不带你去，说没事儿。过了几个小时，发现真没事儿。
0: 小萌说的说这个话题，我奶奶经常跟我说，说那个剪那个指甲不能随便乱扔啊。要不然晚上有老鼠咬你脚趾头
1: 啊！
0: 然后每次我剪完了就是偷偷扔埋花盆里头，然后那个就姥姥就姥姥吓唬，对对对啊！我姥姥还说呢，小时候愿意那个作嘛，跟我弟完了，总是晚上半夜就是临睡前在床上疯，我老说这样你这样这么疯，晚上做噩梦，
1: 嗯，
0: 我们就不太敢了，就是
1: 我就是噩梦，
0: 就做噩梦，就是我姥姥总是说。啊，挠脚心变以后就是说
2: 啊，
0: 就是
2: 挠脚心咋的？
0: 就是喜欢挠脚心，就长大不聪明，就是。
1: 哦，你要这么说，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吃鱼子，我还挺爱吃鱼子的，但是说吃鱼子不识数嘛。
0: 那我看出来了、
2: 哦、我听说过我听过这个
0: 吃鱼子
1: 啊，对啊，因为鱼子它因为它鱼子个数非常多呀，
0: 不是小时候你愿意吃鱼子那玩意儿、啊、就是挺扎月的，那觉得不香，
1: 那你是炖的太老了才扎月，不炖那么老。
0: 什么鱼有鱼子啊？好像都有，好像
2: 鲫鱼、就是、
1: 什么鱼，哎，冰冰、
2: 啊、最平凡的鱼鲫鱼，
0: 不是你很难吃到鱼子，就抛开肚子里有一块大鱼子那种，
1: 以前总有啊，鱼油鱼子啊，
2: 鱼泡啊，
1: 鱼泡啊，
0: 鱼泡肯定是有，那鱼没有泡它就腐，就鱼泡，
1: 那鱼没有籽也没办法传宗接代、嗯、它一定有，
0: 但你有时候豁开是有，那在在杀鱼的时候，
1: 但我记得原来就大李子
2: 总有、哎、公鱼应该就没籽啊，
1: 对啊，那你就买李买母的呀，
0: 嗯嗯，
2: 哎，我怎么第一次想这个问题？那怎么挑公母呢？这个
1: 挑肚子大的，
0: 这让我想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真人秀节目，把一堆模特让他们去农场，然后说：“你看，你自从上了农场，你会明白什么道理？我终于明白了母牛和奶牛的区别，它俩是有区别的。
1: 那你别说我真
0: 母牛不一定有奶，但奶牛一定有
1: 奶。
0: 奶
1: 牛生过孩子，它才有奶啊。
0: 他说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我终于让我分
1: 清了，小母牛它肯定没有奶呀。
0: 对。就是母牛，
2: 不是，等会儿奶牛，你们说的不是那个黑白牛吗？
1: 对呀、啊，
0: 对，就是奶产奶的牛，
2: 那肯定有牛奶呀、啊。
1: 不，木木，奶牛都是母牛，但母牛
0: 不一定
1: 都
0: 是奶
1: 牛，
0: 而且
1: 它俩之间是有一个包含鱼的那个关系的。木木，木木，牛不是生下来就会产奶的。
0: 对呀、啊，
1: 它一定得是生完孩子之后，就像人一样，它得是生小牛之后，它才会产
2: 奶、
1: 啊。奶
2: 牛也不是说就有奶、啊，
0: 对，
1: 不是生下来它
0: 就
1: 有奶的。木木，快把它送去吧，他现在需要去、
2: 啊。哎，我怎么从来哎，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个问题。哎，是这样啊，
0: 是啊，所以就是好多道理嘛。
2: 哎，但是你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就是？
0: 哎，咱附近有个幼儿园特别好，
2: 不是、
0: 啊。待两天。
2: 你知道我小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吗？就是我觉得奶牛就一定会有奶，然后那种像黄牛啊或者农村养的随便养的那种牛就没有奶。你知道我想为什么奶牛会有奶？因为它身上是黑白相间的，我觉得
1: 所以它就有奶，它天生就该有奶。
2: 我觉得那个白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奶。
1: 好，这是今天
2: 我
1: 们听到的最好笑的。
2: 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这种颜色上的对比。
1: 它是白色的，它就能产奶，是吧？
0: 对，
2: 就是它那个白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奶。哎，好。
0: 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一人分享一个啊，就是小时候你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长大后发现想想都可笑，咋那么天真无邪，可爱呢？
1: 来吧，那接下来说说，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
2: 哈冰秀吧。
0: 对，哈冰秀啊，
1: 晚上想看演出的，
0: 哈冰秀快没有了，好像月底就没有了，
2: 是吗？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哈冰秀，哈冰秀其实现在目前只有在哈尔滨能看到的，一场非常棒的这个演出，
1: 震撼的
0: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那只有在哈尔滨能看到，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那告别呢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而且呢，它是由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
1: 其实他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杂技嘛，全程有还有近距离的互动，这些都是能给观众带来一个观赏体验的。
0: 是的，而且呢，由于人力物力耗资巨大，他每天只表演一场，就是晚上7:30。
2: 哎呀，
0: 哈冰秀专属门票现在火热销售当中啊，据说有的周六场一票难求。
2: 所以就是拢共这个东西，也就是整个今年就
0: 三十多场。三五十场，
2: 三四十场，
0: 对对对
2: 对，
0: 98、168、298三档门票，一人可购多张。但是你现在如果听嗨三儿节目，在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找我们，在嗨三儿的微信下单买票，可以享受惊喜，买两张以上就有惊喜啊！
1: 没错，
0: 那怎么买呢？
1: 添加微信呢？
0: 13244602879，想要购票、想要看的，尤其是你南方来哈尔滨正玩的这个朋友，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啊，去感受一下13244602879，13244602879，在嗨撒下方万岁这微信买票有惊喜，
2: 没错，添加微信13244602879。那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个南国顶峰装饰。
1: 没错，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多万，全力打造的一个哈尔滨超大型的企业。
2: 哎，
1: 然后呢，他们家是全面展示粤派工艺细节的，主材国内国际的一线的材料是应有尽有的。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也是一应俱全的，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的购齐的这样一个装饰企业。而且呢，他们家有300多家的连锁护航在全国，然后粤派工艺。那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呢，也是品质的保证， 质量的保证，同时呢能够降低采购成本，直接让利给我们的这个听友。
0: 嗯，
1: 那想要了解南国鼎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488，557-5488，557-5488。
2: 同时呢，南国鼎峰装饰大包套餐啊，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都是一包到底。那就是俗话说的水电木啊，有五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菜盆、龙头、下水线、地漏，全都包含在内。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非常透明啊，每平米只需要899，那自己就可以算出装修的一个价格了，房屋面积乘以899即可。909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557-5488，557-5488报名热线，锁定专属于听众的福利政策。鼎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899，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还有三选一线前十户啊，包括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升的热水器、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的、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三选一，
0: 没错，
1: 嗯，
2: 前十户。
0: 没有前十户哈，南国鼎峰装饰签合同同时同步签订零赠项协议，而且全程是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那验收标准手册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909听友啊，专属热线0451-557-5488，557-5488，557-5488。

0: 所有头部带货主播最怕的一位歌手孙燕姿。在2022年时，好像就是在那个我们带那个什么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演唱会嘛，然后呢头部主播都等着，就每天因为放流量都给他们大流量嘛，突然有一天他们的直播间只有几百人，怎么回事儿？怎么卖不动了呢？结果孙燕姿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开了线上演唱会，中国一共14亿人，当时观看有2.8亿人在线上、而这些还是不知道就随手刷着了，一直跟他哭到尾、唱到尾。他最后一首歌唱的就是这个天黑黑，人孙燕姿说都没预告呢，这要预告不得7-8亿人给我唱啊。所以那天头部主播都就觉得，
1: 头部主播今天不播了，我听歌去了。
0: 对对对，就线上演唱会，这也是孙燕姿给大家带来的魅力。你们10后所谓的冷门女歌手。
1: 来吧，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我听他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当时我还在电视上看的 MV， 哎呦，我觉得哎呀好好听啊 ，MV 拍的也特别好。来，小时候到底有什么事儿是你当时坚信不疑的，长大之后发现还可笑至极的啊、嗯？分享到海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哎，口叫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1: 哎、小格格很可爱，说咋你哎呀，
0: 感慨
1: 有话要说
0: 是
1: 吗？
0: 就是、
1: 等会儿啊，小格格很可爱说，说小时候拿到压岁钱第一那个时候，我妈就会说。我给你攒着，大了给你。然后现在还在，都是有了我，现在还在，都是有了我妈说到啥，现在还在我妈那儿呢。就是你现在跟她要的时候，她就会说，那不是你妈吗？那啥时候你都是孩子？这招她说我骗我姑娘，她就不信。就升级了吗？
2: 现在长大了，
1: 升级
2: 不是现在孩子都升级。
0: 那你现在也为人母，你有没有给孩子攒过压岁钱呢？
1: 但是不现在骗的孩子，孩子不信呢。
0: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
1: 我呀，
0: 你会不会就是你从小就是妈给你攒着，但是现在
1: 有啊有啊，
0: 但现在你该是不是该10年一返还吗？
1: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0: 啊，
1: 我天天花你身上的少吗？你算算，
0: 你
1: 都不够，我跟你说，那都不够。
0: 有账单吗？
1: 账单那好，你要列，我就给你列个账单，把你的那个学费、学杂费补。

0: 为什么都给你列上，今儿吃这明儿吃那个，后儿要这个呢，那都给你列上，你那点压岁钱够干啥？
1: 今天要看他演唱会，明天要看他音乐节的。
0: 对对对，那都不是钱呢，今儿他过生日，明儿他过生日的。
2: 当你有一天妈行，我今天不跟你唠，当你有一天你感冒的时候，医生说你妈有点感冒，拔管。
3: 十六点，
1: 说我们决定采取保守治疗，拔管。
3: 对对对，
2: 你妈妈其实并不严重，拔管。
1: 这阿姨只是感冒了，拔管。
0: 所以说，主动权永远要掌握在
2: 自己手里，是吧？都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把那个密码的最后一位告诉他。
0: 木木，将来你兵哥把我把你说了算。
2: 怎么的，他是我的继子。我你每次什么小翻身拍弹都为啥交给木木，就他那两下我能承受得了吗？
0: 不是，主要问题是你那么大岁数我也整不
2: 了。我但凡多花500块钱，木木都能找一个能够听我话的护工。但是每次哎你说有一天我就哎木木你给我排位那个什么木你那天2023年节目当中怎么说我的拍弹。哎，我看了有一条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今天好像就大家一下子回到了这个最纯真年代的这个
0: 小
2: 时候，真是啊。韩小野说，我妈第一个说的是我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后呢找了半天，最后找到了。
0: 妈妈以为你孙悟空呢。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不能剪指甲的现在就特别的多，晚上不能剪指甲，不然。
0: 不能剪指甲这事儿，我
2: 半夜不能剪指，那我经常半夜剪呢。
0: 那我现在孩子都晚上剪呢。
2: 嗯，我爸说你再调皮，我就给你送去当马戏团小丑去。这种，就这种、哎、啊！
1: 我一下想起一个，我就是当时，就是你只要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在路边哈，你做点啥事，比如说你抠个鼻子，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长辈会说，妈呀。你这干啥？你瞅谁笑话你呢？你这那都笑话你呢，
0: 啊、
1: 就是指着街随便街上指一个人，
0: 人瞅人都笑话你呢。
1: 对，随便街上指一个人，
0: 还是作、
1: 哎，他笑话你呢啊！哎，你干的事可真，你也笑话你。我现在寻思谁笑话我呀？
2: 我老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他那不是吓唬吗？就是、
1: 啊、
2: 他也是这种，就你看谁笑话你，他不让你难堪吗？
1: 啊，
2: 比如说我要跟我老，比如说我那时候和我弟，比如说打起来了，然后就撕不起来，我老肯定得向着我弟呀吧，就拉开我了，然后就推我，然后我就跟我老。在那个老头老太太面前大声喊：“那你推我干啥呀？他也打我的，肯定都会这样吗？”我老就指着老头老太太，看吧你，这外孙子牲口不牲口，就是他这个牲口不牲口跟老喊，就是
0: 他先把你激怒，然后把你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前，然后你看他就这样。
2: 完了，你看他指，哎，他不说他大，他不说他孙子，他说我，你看我这外孙子牲口不牲口。
0: 哎，你说的这个。
2: 牲口不牲口、
0: 就是、
2: 就你看人家跟我老的耍。
0: 套用在男女的这个情感当中，这典型就是绿茶，就是宫里宫外的那个，就是本来就是你刚打完我、
2: 嗯、
0: 然后我、嗯、不对，本来我刚打完你，没等你还手呢，或者你这样还手之前皇上来了，皇上他打我，就那个那种
2: 打死你。
0: 就是这种，就是
2: 不是，我是觉得对，就是我老是那个偏心的，真是不是在节目
0: 中。咱们今天话题是，
2: 就是说说小时候你有哪些事儿，当时你深信不疑，就认为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但长大之后，你就觉得当时那个想法特别的天真。
0: 你这个话题，你这个内容呢，就是小时候你坚定不移认为老偏心，事实上他就是偏心
2: 啊，不，他自己都承认了，他说我就是偏心。就是这个，就我们俩大了之后，就是他还在的时候，我们俩曾经就是都成年了，回去老是看他的话，然后他就说，
0: 老当时确实偏心了。
2: 他偏心到什么程度？
0: 嗯，
2: 你也别说老人偏心，咱也别说这个话题哈，就让我同样买的特仑苏牛奶，一模一样的牌子，他就说我弟买的好喝。
0: 这样的，咱们哪天出一期话题，
2: 就是偏、哎、
0: 就是家里有没有
2: 偏
0: 心的
2: 老人，他偏到什么程度？
0: 不一定是老人，有可能是大人。
1: 到特伦苏这个程度，应该你年龄已经不小了，还偏心呢？
2: 对呀、啊，是啊，
1: 就是已经是成年之后，
2: 他
1: 已经是老了，
2: 这是作为，
1: 然后
2: 就是说以我老了，他自己个人不说其
1: 他
2: 的，
1: 你去看
2: 他，
1: 然后
2: 对对对，
1: 两个人都拎的特伦苏，
2: 对，比如说都拎着牛奶，比如说他就是我俩一前一后买的嘛，他打开一个，哎呦，说这谁买的？人说比如说是他买的，
1: 哎呀，这个
2: 就好喝，
1: 哎，还得我孙子买的，这个日期近。
2: 是不，他不会看日期，
1: 26年8月，因为买26年7月，
0: 有没有可能确实你买的是临期的，就没那么好喝呢？
2: 我告诉你，这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谁有大商场，我能放临期的，我也不是买临期，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记住，老婆婆也是一样的，她永远会觉得，你看那个谁，
0: 姑娘的就别人写。
2: 而且我发现现在老太太有一招，特别那啥，比如她想搅和两个人都对她好，但是又不想让两个人和，她就当着 A 说 B 不好，当着 B 说 A 不好，他俩永远不和，但是都永远以她为中心。就这种，哪天咱
0: 你最近都在刷什么？
2: 哪天咱开一期的话，我就看这个抖音段。

0: 来吧，说说哪个？
1: 没上。
0: 没上哈，
1: 秋季装饰的特惠。
0: 本周大家都哎，熟悉咱们的粉丝一定知道，这周是他，下周就换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永远逃不出这两家，
1: 对对对，
0: 就是就真的是909要给大家推荐靠谱的，我们能觉得他非常靠谱，也能把控得了的，就是这两家。本周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维尚装饰，
1: 没错，10年老店的诚意放假，依然是整装大包40000起的价格。当然了，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是可靠有保障的。
0: 这一点可以放心的说。
1: 而且呢，深耕哈尔滨10年的维尚装饰呢，它这个现在全屋大包整装也低至40000起步了。因为都知道大家现在想花小钱办大事，
0: 没错，
1: 追求性价比，
0: 哎，
1: 所以说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亲民的价格，享受高端的配置。
0: 嗯，
1: 想要解锁全部优惠细则，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报名，19904515909报名。咱们说，维尚家的所有的优惠呢，是你要添加微信之后才能享受的，不是说所有听到了打电话去就能拿到的，因为他们真金白银的送出来的这个礼物也好，还是这个优惠也好，是需要你报名确认的。
0: 没错，那记住啊，这个现在呢跟大家说到了，本周如果你添加了这个我们的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你能得到免费的以下八大升级。我就简单说一下，首先瓷砖、地砖给你规格给你变了，原来一般常规的就是800的，现在给你乘750乘1500的啊。然后木门给你全部加高，大木门更好嘛，免费加高到2米3，普通市面上最高就是2米1，给你加高到2米3，其实每加高都要花钱的，给你省了漆，尤其是你家里边刷这个漆的话，我们给你从国产漆直接升级成芬兰进口的5合1/0漆，环保更耐用，而且它加装更安全啊。第四个橱柜，尤其是家里边老公1米85、1米9的那种的，一般来说地柜免费加高最多就是900，但是呢上柜就是700到800，我们这次给你直接升级高的，而且呢在定制费上给你省下30%，让高个子下厨房也不再费劲了。卫浴给你升智能马桶的，然后呢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管，防爆裂的，这都不用说了。吊顶现在全部给你升级成那种网红的这个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水盆给你升级成现在最火的那个叫做加厚大单盆，就是以上八大升级一分钱不用你花，全部给你免费升啊。
2: 没错，接下来呢也包括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给大家四选一。那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全屋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
0: 没错，
2: 同时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也是包括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就添加微信报上名，你就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优惠了，然后同时也能了解到所有的优惠细则，19904515909。
0: 没错。

0: 一听这歌就感觉是一帮孩子无忧无虑的，啥事也没有，就现在在院子里傻疯傻玩，一会儿等妈回家做饭去。你看这噔噔噔噔，嘿，就一般人。
1: 这首歌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对啊，就是都玩手机嘛。嗯，你觉得没有手机的日子真是
2: 不行。现在已经
0: 就是我发现，
1: 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情工作是已经跟手机分不开了。
2: 现在是所有事情跟手机分不开了。
0: 太方便了，关键是就是它方便，就是它要是但凡有一点不方便可能都有第二个出路，但就是因为太方便，一个手机可以全部搞定。
1: 魏宇说
0: 筹谋呢，
1: 没有，就俩字
0: 啊。
1: 今天咱们话题是说什么事儿是你在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现在就是感觉可笑至极哈。
0: 嗯，
1: 他说两个字，你俩猜哪两个字吧。
2: 爱情。
1: 哎，对的哟。
0: 爱情啊，
1: 你整那老远谁能听着啊？
2: 没有，我特意小点声说嘛。
0: 他说
2: 是吧，爱情
1: 是不是特别符合我刚才今天说的那个小时候你深信不疑，长大之后你发现可笑至极。
0: 怎么说呢，可能说是这样，爱情像充电宝一样，它会没有电的，它不是说它刚开始也是百分之百的，随着你们两个的争斗互相猜疑时间长。
1: 他说的是人在很小的时候对于爱情的那种深信和
2: 相信
1: 和那种追求。
0: 你几岁就能悟得这么深？那咱小时候七八岁
2: 不是？但是比如举例子啊，比如说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看完泰坦尼克号之后，你会对爱情这个东西本身有一个非常坚信不疑的坚信。
1: 对对对，你就会想将来我要找到一个，
2: 对，哎呀，我要找到属于我的杰克或者 Rose。
0: 那这一方命不长啊。
2: 但是你会发现你长大了之后，你真正的经历了很多之后，你会对这件事情越来越，
1: 你发现那是故事，那是童话故事，那是电影里的桥段。
2: 但是我目前的阶段我是什么感受啊，
1: 嗯，
2: 不要太给爱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赋予太多的神秘和神圣的感觉，但是你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1: 嗯，
2: 这个我还是相信的。
0: 跟着感觉，
2: 哎，对，你看，哎呀，
0: 请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放。
2: 为什么打麦克？
0: 哎，说对了，
1: 李斌哥在找感觉呢。
0: 但是他说从小就悟到了，这不太可能，我觉得。
2: 那看电影。看你看看电影看点书，
1: 没有，这个小时候也可能在他十五六十七八
0: 情窦的时候，
1: 对
0: 呀，
1: 对
0: 吧，
1: 然后现在可能他三十七八了，是不是又是一种感觉了？
2: 哎呀
0: 这太吓人。哎，刚刚
1: 还
0: 有一点，等说了这个了。魏小宝说嗨三儿，我深信你的吃菠菜就变大力水手
1: 啊，菠菜。
0: 他说我
1: 那个
0: 他说我小时候老愿吃菠菜了，结果呢不但没有变成大力水手，天天拉肚子。菠菜当然不能吃太多了。
1: 我小时候就很爱吃我妈做的那道叫做油焖菠菜。哎，咱们上一次还在那哪儿吃过一次木木，咱们最后一次吃油焖菠菜是在
2: 健康，
1: 对对对，
0: 油焖菠菜
1: 是我们在那个那时候亚冬会的时候，
2: 大哲大哲，
1: 孟哲请我们吃的，那挺好，他家菜挺好吃的，
2: 好吃，
1: 哪天可以再去吃啊，他家非常适合，
2: 离咱也不是特别远，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带小电影说这个，在小时候八零后至少听过，说你要撒谎，我跟你说你妈不整你，那个鼻子就变长，我跟你说到时候你上不了学，哎。就每次他说特意都照着镜子，是不是？
1: 哎，那是个动画片吧，叫什么来？
0: 长鼻王
1: 啊，
0: 就那个、就是、
1: 说个谎，然后鼻子变
0: 长了那个，对对对，长鼻。哎，小时候还有这个酥呢，叫长鼻王酥，特好吃，就是那种就咸不溜的，就是那种长鼻王，他那个名字就叫长鼻王啊。
1: Five 说相信我会变成百万富翁这件事情。哎，小时候你们有过这种做过这种白日梦吗？
0: 没有，那小时候也不做这么实际的。小时候都做那种不实际的，就
2: 说实话，我吹
0: 好不容易做个梦，还
2: 我吹过一个牛，这牛吹的具体我现在都有点忘了，但是当年真的很狂妄，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刚高考完，然后录取通知书拿到之后的那个暑假，因为我学的不是传媒嘛，
1: 嗯，
2: 我就觉得那我大学期间对吧，我们这个专业是可以当时能够挣一点钱的，出去比如说拍个摄呀，出去主持个活动啊啥的咋地的，我说那我这大学四年我就边上学边兼职呗，赚翻了，我这四年下来我就能有小金库，当时大家一起喝酒，我当时也狂，我说整个大学四年下来，我就当时特别认真严谨的给我同学们算账，
1: 能挣多少钱，
2: 我说你看啊，我一个月假设我怎么样，我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你看我一年就挣这些，那你看我整个四年下来我就都挣多少钱，好像当时他们有人啊就非常好信儿啊，
1: 嗯，
2: 录了音了。录了音了。
1: 木木你赚到了吗？
2: 说四年，就是咱举例子啊，说木木四年你应该大概能挣10万哈，那今天兄弟们你看你有所表示，
0: 其实你四年挣10万也算实现了。
2: 然后我就大学四年是，然后我就点某嘛，我说行，当时喝着，我说行，今天不是你们几个吗？四年10万，哥们儿肯定保底。 你们几个今天见着有份都有，四年之后一人一万。
1: 然后呢你们从此再不联系了、啊、是吧？
2: 然后那录音去年给我放来着，
0: 你先把
2: 我非常羞涩完那顿饭我请的去年
0: 啊，对，我寻思哥们儿你把这酒钱也给我。哎我看这小贼逗的， 哎咱群里要不就人才，哎梅姐吃货群梅姐就是那个小时候吧认为黑龙江里真的有龙，他说因为他有一次坐公交车旁边来了一辆车写着押运江龙，我当时就觉得这车封闭的这么好，押运龙
1: 江
0: 一就不是是他说当时觉得这车封闭这么好里边一定有一条龙，后来说你念反了，龙江押运押运江龙
1: 啊，运押江龙，
0: 运押江龙，你说哎多有意思，龙江押运。
1: 这个其实我有一会儿我下17点之后我再跟大家说。
0: 那你这样我们想不想买个包，
1: 那就来一个吧。
0: 蔻驰包怎么样？
1: 可以啊。
0: 现在
1: 挺它挺实用，我觉得。
0: 2999，现在599，你整一个呗。
1: 你刚说2999的时候，我一点没心动。
0: 现在599，
1: 那还可以。
0: 九款，任一条
1: 一
0: 随便整。你现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来硬货了啊！真是硬货，好多人每款只有100个，一共9款，也就是900个包，从599到999，越贵的其实是那个月。之前那个原价越高的，从599到999不等。
1: 回啥呀？
0: 哈尔滨音乐广播
2: 包
0: 回复一个包。今天Coach专场，Coach来包了，而且呢都是这个专柜货啊，大家记好了，今天是Coach专场。如果女生喜欢Coach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是Coach包专场，从599到999之间，当然了都是原价的，基本上是三折。
1: 599就是最普通的那个托特包，老花的。
0: Totter 啊，然后还有一些，
1: 然后还。还有这个是手提的桶，
0: 水桶
1: ，
0: 今天全部、
1: 哦、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0: 全部是三折、甚至有的不到三折啊。那今天你可以先挑样子，赶紧去选。
1: 还有个盒子的呢，
0: 不多说了。Coach 包，今天喜欢Coach的，或者最近想买个包的，犒劳自己的，赶紧去，就这价格。真是太诱人了，
2: 没错，
0: 599到999之间，一共9款，每款就100个，你赶紧去抢去吧啊！今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打一个包字儿、嗯。
1: 别说好看的挺
0: 多，挺多
1: 的，3-4款。
0: 我进去看了，
1: 我能看上眼的，最起码都3-4款了。
0: 对，就是回复一个包字儿啊！今天是Coach专场来硬货了。也是跟七夕有关啊，今天那个这个包之前舍不得买的，今天闭眼入啊，Coach包。
2: 这里边起码会有一个款式会让你
0: 肯定有，肯定有个喜欢的9款呢。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

0: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一个字
1: “
0: 包”就行了啊、哦。
1: 可以买一个送自己或者送另一半啊。七夕马上就到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2: 是啊，
0: 没错。
2: 整个新包再拍一个照片，你这一年就得了，是不是、啊？正好有个好配饰。
1: 妈呀，今天17号，那还有两天就到了。
2: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啥到了呀？
1: 到七夕了。
0: 七夕，
2: 后天是七夕啊，
0: 周三。
1: 这样吧，咱们七夕去吃好吃的，给你俩过个节。
2: 你们爱情，我们还有。这家伙你不陪老土，老土不得吃了你啊？
0: 不是，人家好心好意请你当天吃饭，你怎么还
2: 他对这个日子你就情人？比如说你老公生日，你跟别人吃饭就一样的。
0: 人家俩晚上吃呀，
2: 他吃得下去吗？
1: 你这样，我带着老土。
0: 这个说那不用了啊，
2: 我又没啥见不得人，咔不用。关键是你没见过你妥哥吧？
0: 啊，
2: 是不是
0: 啊？好机会啊！
2: 你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抓住了。
1: 来16:57，
2: 先说说，你如果给你整个 Coach 包、嗯，再拍一个属于自己的肖像照，这一年真是就收获满满啊，很快乐。那909给大家带来一波从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师团队跟大家一起去拍照，原来就是给明星拍的，现在呢，我们就是跟大家
1: 现在做了一个全国的，
2: 就是等于一个闪回，让你感受一下，让我们的素人女孩也能体会到明星拍照的感觉。
0: 没错，
2: 那第一批100个马上到哈尔滨来，其实已经快来了啊！现在正在预约过程当中。如果你一直没有一个好的照片，好的这个照片，让你感受一下，
1: 或者你想在这个年纪留下一张好看的属于你的人生照片的话，
2: 现在299能得到2个妆造、2张精修，然后加一次色彩诊断，就这么简单。
1: 嗯，虽然说呢，照片并不数量并不多，但出来的都是精品，
2: 对，
1: 所以。
2: 效果特别好，
0: 这个想要报名的话也是啊，这个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299元的价格得到属于你的高品质的人生写真照，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当然同时了啊，
1: 这个价格你还能拿到一个属于你的人生手串，
0: 对，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好的相片啊。也是相亲这件事的一个成功的开始，
2: 没错。但其实、
1: 啊、对对对，拿这张照片去相亲成功几率翻倍。
2: 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叫什么呢？七夕文化周，其实中国人对于爱，这不是光爱情，他是很不爱的，亲情、友情都是情，他其实是寄托
1: 你的闺蜜
2: 情感，
1: 对
2: 吧？
1: 姐妹，
0: 你平时都这么劝自己的，
2: 对啊，中国人的七夕不是爱情的。就
1: 是
2: 他很不爱，不光是爱情，对对对，所以我们在8月22号七夕这8月22号是我们909的七夕文化周的我们专场，
1: 相遇七夕，在周六的下午1点，在哈西汇智中心第一座的，云出富香的文化美学空间，我们会有一个手作的香珠的环节。制作属于你自己的
2: 一串香珠，
1: 西宁香啊，
2: 对，西宁香。
1: 这个呢，288元的价格，双人是520的价格。想要报名也是同样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8月22号，
0: 对，13244602879，想要报名备注七夕。
2: 对，
1: 好嘞，马上整点，稍后回来继续聊聊小时候什么事让你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就觉得可笑至极啊。
3: 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木木，你干啥呢？不跟我们合伙？
2: 没有，等会儿给你看啊、哦。
0: 干啥呀？
1: 木木在想，到底是洗大澡还是吃大餐呢？
0: 真是啊，我跟你说，就是
2: 有没有能边洗大澡边吃大餐？
0: 当然有了，
2: 有
0: 特别有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啊啊。
0: 现在里面有洗澡的，带那个自助的那个海鲜餐都可以呢，三文鱼的面条呱呱喽。哎，那个我就说那个，咱就那个月月那个。他家那个三文鱼面条巨好吃，哎呦我的妈！就是我从来没有像秃噜面条的，是秃噜三文鱼的那种，太操上了！我跟你说，值这钱花的。饭后情史玩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亲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等
0: 你。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并本冰箱，各位问好。
1: 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雷雷和默默。
0: 今天说说啊，小时候你深信不疑，长大了就是可笑至极的那些都市传说。
1: 嗯哼，来吧，看看平台上大家留言。
0: 都市传说，小时候，小时候，
1: 都市传说，
0: 我跟你说，小时候啥都信，真的。

0: 小时候就是比较天真，
1: 真是啥都信。那时候真的就是寻思，就这事儿家长一讲的就是就百经百灵的。
0: 不要在海三平台上回班，要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啊、对对对，今儿是包的专场啊、嗯、就是跟大家说那个包 Coach 的专场九款包，
0: 去哈尔滨
1: 音乐广
0: 播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对，
0: 然后看大家留言，这是飞说的，他说那小时候深信不疑的必然是长大之后我会成为成功的大人，然后事实上现在觉得还不够成功呗。你们小时候有过那种梦想吗？
1: 什么梦想？
0: 就是小时候的梦想。
2: 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自己以后会成为大明星，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真实有过的想法。
1: 月月难得的一个脸呢、啊、就是难得、就是、
0: 多大的明星算大明星呢？
2: 就是起码是小的时候看电视的那种，觉得会是
0: 上电视的那种。
2: 对对对，上电视。然后
1: 那你小时候你妈妈有没有刻意去培养你往这方面，比如你小时候就参加了各大文艺演出、
2: 啊、对，我从小参加呀，从小就参加，
0: 还没出来呢。
2: 我从小啊，嗯，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整个所有这几个学习重要阶段，他的那个一些个学校的一些个比赛啊，唱歌晚会啥的、
0: 嗯、都有你的身
2: 影，都有我。
1: 我深信就通过木木这个好。
0: 上大学呢？
2: 啊，
0: 大学呢？
2: 上大学也是啊。嗯，
1: 我通过木木这个
2: 啊
1: 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哈
2: 啊哈，
1: 让我体会到了，就是两句话啊，很深刻。
0: 哪两句话呀？
1: 挺好的，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你看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也算是咱们哈尔滨上空晚间的一个三星之一嘛，是不是？就是也算是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了，我觉得非常好的。至少我们没有经历过你这样，就是小时候我没寻思我就是我长大会是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一种形式。因为小时候我妈没有往我这方面就发展，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那
0: 小时候就画，
1: 就是我们八零后的父母真的没有像零零后父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在某些培养过程当中他有那么高的这个建树。那我妈就是个普通的人，她就是觉得你能长快乐长大就好了，就没有，我小时候没有上过任何兴趣爱好班，没有上过任何什么唱歌跳舞，所以我就
2: 纯天赋嘛，
1: 就是也不是天赋，就有些人是烂泥扶不上墙，有时扶不上墙的烂泥。就是好像就是我就是那种。
0: 你是哪种？
2: 兵哥想说的是你是那种老天爷追着喂饭的人。
0: 没有，他是被他妈妈追着喂饭的人，
1: 追着打的人。我从小就挨打，就是可能也是嘴欠，就是我从小就是没有
2: 可能、嗯、就是嘴欠。
1: 就是小时候你约着你们你妈没有就往就某一方面，比如明星秀兰邓布尔那种，就是当地就是在你们就
0: 是，我也没参加过任何。
1: 对，
2: 但是你看我小时候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是为什么？因为首先我的长处确实在这些地方。你像唱歌，
1: 你小时候唱歌就那么好听吗？
2: 我从小就站村口唱歌，我真的是这样的人。
1: 村口，
2: 我
0: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就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站村头大石头上唱歌，
1: 就是你不怯场，站哪都能唱。
2: 从小就这样，
1: 就是因为我老还不害臊。
2: 对，从小就这样。所以
0: 要不怎么能成为著名主持人呢？
2: 所以我从小我也想不到，就我别的我能干啥？哎，
1: 这月对你夸你看，
2: 所以小，
1: 你就不知道你上周五你就编的话题，
2: 不是你是著名，我是主持人，
1: 不是你是上周五你走了，你不是吗？
2: 啊、
1: 你给我俩抛那个话题，我和你月月说两句，
0: 我俩都唠干巴了，
1: 我俩都没还唠的了。那天就我俩互相就开始就是，
2: 你俩家里不停电吗？
0: 现在很少了，现在说
2: 哇塞，我那天老崩溃了呀。
0: 那就是下次再出这种的时候，你得在、啊、
1: 就是当事人走了，
0: 对呀、啊，
1: 然后把这个
2: 真的我那天
1: 留给我了。
2: 我那天成龙电影周闭幕，我没去上，已经很可惜了吧？
1: 你知道我俩那天就是唠的干不成什么样吗？
2: 啊，
1: 喝一口水，我跟于月姐，这太干了。于月姐喝一口水，
2: 本来下着大，我下班之后，本来我打算我还要去的，
1: 是是，
2: 然后下那么大雨，我现在也是去不了了，就别去了，是成龙自己去闭幕得了，我就不去帮他了。然后那个完事回家之后，我寻思那我就看个电影，然后我就睡觉吧，这不也周末嘛。
1: 成龙说我最近手特别紧，很少打人。
2: 哎，对，然后就是就在我就你说那个时间节点，我刚打开电脑，我说选个什么电影吧，看一看吧，啪，全黑了。
1: 有一天我家也是
2: 整个小区全，然后我家18楼。我说我下楼找哥们儿，两个人像澡堂子住一宿也行。18楼，想想算了，
1: 就是平稳。
2: 就那天非常难受。
0: 你家电脑就是没有一点电的那种啊？
2: 不是，我那个笔记本电脑如果不储电的话，是看不完一整部电影的。我那个电脑就是输出电量输出特别、
1: 哎、但是木说这个笔记本电脑你打开基本都不是满电状态的。
0: 不是，我们家电脑就一直插着，所以你就在
1: 对一直。

0: 那就一直插着。
1: 但你停电完就是都不能长时间，两个小时
2: 不是，我那个电脑的工作性能原理就是必须得插电池。
3: 哦，
2: 对，它储电用不了多久。
3: 我们是怎么唠到了这儿呢？
1: 就刚才说到这个，
3: 今天话题不是小时候你深信不疑，长大之后
1: 他是大明星嘛，就是往倒推、
3: 啊，
1: 他就是大明星嘛，这个明星让他当的。
3: 那你是可能还没到日子呢，你再等等，也许有一天就成大明星了呢。
1: 哎，真说不准。
3: 现在没啥事，木木没啥事，现在给我们签300张照片啥的。从现在开始每天签10张，每天签10张，万一签到3000张的时候你就成名了呢。
2: 你909有个妄想症呢。
1: 你不要了，让你那个什么，你给你徐哥也签2张，徐哥低调。不好意思帮你要、
2: 他有先见之明，他已经要过了。
1: 所以呢，今天还想跟大家说说小时候你对这事深信不疑，长大你觉得可笑至极是什么啊？一人分享一个真实事例。好嘞，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的33杠3。接下来我们来说的这个是旅游，是不是旅游？
3: 我们有两个行程非常好，一个是
1: 我一下跟大家说了，
3: 假期特别火爆的海参崴。
2: 再大的明星你也得旅游啊！
1: 如果你8月份实在没报上，或者你实在没有时间，但是你一直听我们海参崴也觉得非常不错，
3: 嗯，
1: 你想去9月份。也有2团，
3: 嗯，
1: 9月12、9月25，就这2团，我们同时放啊，想报哪个报哪个，还是小团队出行，跟8月份的这个暑期行程一模一样，价格也没有变，原则上是要涨500块钱的，但是依然对909的听众不涨，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开学季他那个高铁票都难买，所以呢，我们就不涨，还是2599一个人，我们承诺零进店零购物啊，在俄罗斯零进店零购物，简直就只有909能做得到，
2: 嗯，
1: 那不要相信市面上比我们便宜100-200块钱的这个团费。他打的也是3晚4天，但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零进店零购物，他一定会让你进店的，因为他出不来这个费用。第二点，他不会包含你这个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这个来回高铁票就是500块钱呢，所以他不会包的。还有不会，肯定不会一人一只帝王蟹，因为再生产帝王蟹，一只帝王蟹，木木那一帝王蟹也得400-500块钱吧，对吧？
2: 我不是，我当时太好太那啥了，我根本没看钱，就是吃，
1: 就是吃。所以、
2: 因为就是每人一只，你真是吃到
1: 对，一人一只帝王蟹，就其他团队想都不敢想，但我们全做到了。这个行程2599，其实你算下来之后，你真的你不到，你要是你自己的话，你就得到找人钱，真的啊。但是现在909做到了啊，小团队出行，9月12号。9月25号，2团同时报名，想要去的还没去上的话，赶紧的啊！13244602879，不墨迹了，13244602879，这是今年我们这个井喷团就报的特别好的团、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行程了，老演员了，就是我们的
3: 西藏，对，
1: 西藏行程九月份去西藏有不同的这个景色啊，天非常的蓝啊，因为它过了这个雨季，其实在夏天西藏也有雨季的。我告诉你，好多像新疆、西藏这种地方，它的美景能呈现是要靠天的。就你发现了，
2: 这
1: 个、对不对？什么湖什么错，你没有那个蓝天白云给你映衬，你看不出来的。
2: 它是紫外线反射到水中，水才能有那个颜色。
1: 对了，所以呢，9月份还是相当。
3: 都没去过，你们说的，说吧，我都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呀、
3: 啊。那说吧，
1: 是不是？咱俩就不用说了啊。你就别。
3: 所以你们说什么透过什么又映衬什么玩意？你问我，
1: 我
3: 也不知
1: 道我也是看那个，就是咱主持人回来发的那个照才看到的。
3: 啊、
1: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9月份。海阔天空、
3: 嗯、
1: 而且呢我们行程是一价全含，住的是国际五星级酒店，在西藏拉萨只有那么一家，而且我们第一晚就入住，整个行程除了林芝之外全部都是海洋酒店，就是我们都是高配置的西藏行程、而费用才5980，我们是4飞，哈尔滨飞到成都，成都飞拉萨回来也是一样的，就这行程、打灯笼都找不着，也只有909能告诉你这个价位。
2: 而且本身西藏行程也是909很多年打磨下来的一个精品，也成熟的这
1: 四年了，四年的行程了啊！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
1: 备注西藏。现在目前啊，火的团就是国外海参崴，国内就是西藏，
2: 现在就这俩。
1: 啊、对，909不好的团绝对不会上线。绝对不会上线啊！
3: 好
1: 嘞，
3: 所以说想要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还有买包的，等会儿再说啊，买包的。
3: 公众号去搜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对，回复
3: 包
1: 啊。

0: 一直在被这首歌的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洗脑。
1: 这首歌叫一心引力，一心引力
2: 好听，
0: 一心引力，确实啊，一心引力啊才是引力，你没嘛，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心引力，我听有地心引力，有异性，
1: 他那个异是异性的异，也说不定是异性呢之间的吸引力呢。
0: 距离产生美，你发现了吗？得不到的永远是爱情。你看，必须得没一个，然后就觉得这个影片，你看一个没有了，一个没跟他在一起，就人生就是这就是爱情，就在一起就是干仗，离开就是爱情。
2: 所以你选择了爱情，
0: 我选择了爱情，
2: 只留一个，
0: 对，就是两个只能活一个。你现在不也是吗？你现在属于什么状态？游离还是单身？
3: 单身呢？
1: 游离是啥？
0: 游离就是似有似无暧昧，有就是有跟你暧昧，但没有确定关系，叫游离状态。你现在属于游离吗？
1: 你是什么状态？
0: 我绝对单身呢 ，absolute。
1: 不是，你现在是居家养老状态。
2: 斌哥，你现在已经不算单身状态，你是独身状态。
0: 我现在一打拉开门，你说是你的床头柜一拉开门，四件套是什么？
1: 床头柜一拉开门
0: 啊，
1: 我那里面抽屉里啥都有，老多东西了。
0: 都比如说，
1: 比如
0: 你说四个，就你拉开这个，就床头柜，你一拉开第一个，我那床头柜是三层，第一层拉开就是个四件套的。
1: 我那就一个大抽屉，我有
0: 啥吧？
1: 那里面有耳机，
0: 耳机，
1: 有一些保健品，
0: 保健品。
1: 嗯，还有什么？想想各种充电器，
0: 还有
1: 的
0: 啊，
1: 还有首饰啊，好多首饰也在里面。
0: 木木，你床头柜拉开了就是什么？啊，这个哈，
2: 嗯，
0: 我床头柜拉起来，扣耳勺，
2: 哎呀妈，
0: 充电器，听别说，
1: 不会还有一个小电棒吧？
0: 没有，
2: 不会还有一个凿身上的小锤子吧？
0: 艾草锤，
1: 不会还有个痒痒挠吧？
0: 痒痒挠没有，艾草锤，掏耳勺，
2: 哎呀妈，
0: 磨脚石，电动的那种，就是那个磨脚石，还有一个是我最新整的，就是这个眼罩。就是晚上睡觉戴个眼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那种就蒸汽那种眼罩，是我最新的，也是他们说这个挺好，能助眠带香味的那种，就是四件套。
2: 行啊，
1: 行，你再我估计你再过两天还会加上痒痒挠以及小电棒呢。嗯，
0: 哎，你别说那个艾草锤挺好使的，那个艾草锤是我端午的时候他们送我的，挺长那个，砰砰砰敲，带香味。
1: 啊，我家那个东西在沙发上。
0: 啊，就挺真的挺好用的，就是大家就是可以锤锤那个，就是床头。
1: 老河马说小时候常说筷子拿的越远，就以后长大离家越远。
0: 啊，这个
2: 筷子拿越远，
0: 就是你嫁的越远。
2: 哦。
1: 嗯，然后我就养成了拿筷子远的这个习惯，就是想远点嘛，就是。
2: 想离开
0: 就把结婚当天那个妈妈离不开姑娘哭的那个就先等这一段，然后一反转，一家三口搁老丈母家叫蹭吃蹭喝，还拿走一堆东西。网友的高赞评论是送走一盆端回来三盆。但是我就完了，说那个姑爷啃骨子那个就完了，孩子完说这个老丈母娘
1: 哪了，我要吃这个，
0: 老就是老丈母娘一口吃不下去，就是送走了一盆端回来三盆。嫁的越远，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哎，当年你想嫁的时候，你妈妈有没有说你嫁远点，或者是离家近才好？你妈天天能看着你。其实现在你们也不远，是不是？
2: 离家近吧，
0: 才3000多公里嘛。
1: 啥？
0: 对，是不是？
1: 难道我是西域的公主吗？我
0: 不是，就是这个。
1: 没有啊，没啥想法。
0: 就你妈妈跟你说说，姑娘以后嫁行，但你离你妈近点，妈还时常看着你。
1: 压根都没寻思我能走，应该是。哦，这样的，你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前那一年，大三吧，好像是那年假期暑假。还是寒假、我妈领我走了一大圈儿，我们俩从哈尔滨出发，
0: 就祖国的山河吗？坐飞机啊？
1: 哈尔滨坐飞机
0: 到达亚洲第一步行街。
1: 我俩去了深圳、广州、珠海、三亚、北京，带我走了一大圈儿。后来我发现妈妈还是在哈尔滨的这个气候最适合我。我在南方，我感觉有上火。
0: 我以为你妈领你走在去，
1: 不是我妈，可能当时她的想法是
0: 姑娘想嫁哪儿？
1: 对，她可能当时想法是姑娘，你看你想在哪儿落地儿啊？这些地儿都不错哈、啊，就是珠江三角洲、
0: 珠三角、这三角都带你去一遍。
1: 这三角没去，然后那海南也去了，都最远的地方都带你去过了。然后北京首都也带你去了。
0: 妈妈，珠三角、这三角，你选择哪个三角？我还选择唐三角。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不行，南方气候不适合我，还是得回来。我当时有这个感觉，我想
0: 太天真了。为了气候，那万一有个
1: 上火呀、啊？
0: 因为有个浙江的富豪看上你呢，家里边有400亩香蕉园，就等着你去打理。
1: 那我只能说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香蕉。你但凡说它有一个葡萄园，我没准都能考虑考虑。
0: 所以啊，
1: 我还是喜欢东北的香瓜。
0: 你当时还有这一段经历呢，就是你妈带你去。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妈带我去走了一大圈，然后后来我发现不行，气候不太适合，我感觉上火在那个南方的时候。
2: 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0: 啊。我小时候吃的就是用筷子，你知道吗？
2: 啊，
0: 我叔为什么总揍我弟？就是他那个拿筷子是这样，他用这个无名指和这个中指拿，
2: 我手指总支起来，我也
0: 支起来一根。我叔说你支起来是支出来有横祸，就是就不让我，就是你这样早晚得出事儿，就这种。其实他就吓唬孩子嘛。然后我弟就是到现在他也没改，我弟用筷子的姿势相当难看。就是我就是我堂弟跟我一个姓的，就他每次就像孙悟空，我说你吃饭像孙悟空竖着拿筷子那种，他就改不了了。其实有人拿筷子那个姿势正规是很漂亮的，就是那个，
1: 对呀，
0: 三个手指头这么夹，就是夹来夹，很自如，就很儒雅。就你就
1: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没啥事都跟我爸玩，就是
0: 拿筷子，
1: 不是就夹那个花生啊，看谁夹的快就夹的。
2: 我也不太会用筷子，所以我从小吃饭我就
0: 但不耽误你的饭量。
1: 啊，对，你这一点
0: 这个是不耽误。我弟就跟木木一样，为什么我喜欢看木吃饭，他跟我弟一样虎动虎脑的，虎的把
1: 吃饭香，吃饭香。来来来来来，那个吃饭香，
0: 睡得就香，睡得香，买的就香，买的香，拍的就香。
1: 你想
0: 说
1: 啥？
2: 说一个买的香的，
0: 买的香的。
2: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香，
0: 你说是那个包吧？
2: 对 ，Coach。
0: 哎呀妈，难得就是再说官方商城啊，一直有硬货。你看，但是周边，你看像 Coach， 咱们也上过皮带，上过
1: 表，
0: 对，但是。
1: 包绝对是他家的，
2: 这么狠，
0: 没什么狠的。今天九款 Coach 包都是专柜畅销货，今天全部秒杀价格啊，就是七夕嘛，专柜货。

0: 今天是599到999之间不等，基本都是原价的三折，甚至不到三折，你就自己挑吧，喜欢啥先加购物车，然后合并付款包邮到家啊。它就是 Coach 的九款包，你看刚才月月看了，有托特包，有水桶包，
1: 托特的水桶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小的那种非常就是
0: 很好
1: 设计感的那个小箱包。
0: 作为国际轻奢二线品牌 ，Coach 绝对换了设计师之后，他2014年换了设计师之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品牌，这个设计线就立马提档升级了，无论是从设计感啊，包括他的 logo 都提升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这也是也让这个 Coach 一下子就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轻奢一族。所以今天在虽然是轻奢品牌，但你拿到是一个普通包的价格、
1: 嗯、
0: 啊，599到999之间，九款包，你自己去选样子，喜欢什么就整什么，是原价的三折啊、
1: 嗯。
0: 那添加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千万别在什么嗨三儿嗨三儿微信你就去分享，你就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一个包字你就知道
2: 了，没错，就回复一个包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没错，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就可以了。
0: 哎
2: 哎，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本周刚刚上新的，但是之前呢和大家一起见过面的我们的昆仑爱颜
1: 啊，没错，那这个又是一个变美的，让人变美的事情了。
2: 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
0: 嗯、
2: 啊，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啊，也是这个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
0: 石磊、
2: 啊、又来了，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颜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参加现场的活动，添加微信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嗯，
1: 没错，咱们说石磊主任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的学位的，而且呢，他的
0: 履历非常丰富，
1: 对，他手中修复的病例啊，这个包括二次甚至 N 次重建的、这个，
0: 他就是失败的复型是非常厉害的。
1: 对，那这次活动呢，他将跟我们槟城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出专业、客观、中肯的一些实用的指导，然后呢，包括会一些给一些避坑的思路，
0: 对，
1: 还有会给个体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出一些修复的理念，
0: 对，
1: 或者是抗衰的理念。
0: 他在修复方面特别厉害。
1: 嗯、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就每个人啊，这个变美一定要谨慎，记住一定要把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美丽才可靠。
1: 对，时间就是30号31号这两天，
2: 没错
1: 啊。然后909的听友依然进店可以享受298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
0: 对了，
1: 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呗
1: 啊！
0: 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OK， 还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啦？好的，那我们听首歌吧，
0: 听首歌吧。

0: 木木敢问你有学生证吗？
1: 你斌哥有老年卡。我再赶个生日月，
0: 想尽办法，
1: 咱还就是能省。你就有老年卡呀？
0: 不是，不差这几天就把不行，咱那啥，生日他那天五折
1: 啊！我过生日，我请你俩吃饭，完吃这么贵的是为啥呢？
0: 你那份我给你掏了。
1: 你斌哥说的啊，木木听着了吗？
0: 你那份我给你掏了，你是半价，我知道。我给你拿，哎，我给你拿月月，
1: 嗯，
0: 咬牙，300块钱。这样吧，我们跟
1: 斌哥别跑题，这个咱们稍后再聊。
0: 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小时候你对哪些事情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可笑至极。
1: 嗯，
0: 咋那么好骗呢？当时那家伙可天真了无邪了。
1: 邓海波，别在嗨三平台回包，啥也看不着。
0: 对，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对波。对波，别在这回，别在嗨三平台回包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上回包。
1: 你现在这么说，他现在在车上应该笑飞了。
0: 对波，听着没有？啊，好，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长大后就自由了。
0: 长大后，
1: 风说长大后就自由了。
0: 我告诉你，我从小被老师蒙蔽了，可能大多
2: 数长大了就好了。
0: 你现在你现在苦点，你上初中就好了。你初中苦的，你高中就好了。你高中苦的，你大学
2: 你
0: 就自由了。
2: 哎、
0: 你大学你工作
2: 就
0: 好
2: 了。
0: 咱现在工作了，你跟你结婚就好。你结婚，你生孩子，你就完美了。你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1: 我现在走到快解放的那一步了。快要自由的一步了，
2: 快要自由的一步了。上大学了，你就好了。
1: 哎，对，我是等这步呢。
2: 你现在等这步呢？
1: 嗯
2: 啊，
0: 你再给你再存一笔，再存一笔什么呢？陪嫁钱没事儿
1: 啊，我还得存笔陪嫁钱。对
0: 啊，真是就完事儿，你就彻底哎，你任务彻底完成了，也不知道是谁给的任务。你任务彻底完成了啊。
1: 这个黄英说，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电视剧里死人是真的。
2: 啊，
1: 然后就
0: 哎呀妈呀。
1: 他说那时候我就可信以为真了，每次看到那种电视剧我都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就觉得这个演员就没了，然后嗯，
2: 妈，拍电视剧成本这么大，你说
0: 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对电视台播的电影频道播的一部电影至今不敢看？我就有一部到现在，你看我胆儿多大，我就不敢看。
2: 哪部
0: 电影频道曾经播过啊，叫圣保罗医院之谜，如果大家胆儿大的话，今晚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电影，如果你胆儿大啊。啊，后果我们不负责任啊！电影频道总播，正央6，《圣保罗医院之谜》，
1: 就他能播完了，
0: 就是能播，
1: 有总播就不会太吓人吧？
0: 哎呦我的妈呀！我都不敢听那个声，我现在就觉得毛骨悚然、
1: 嗯、
0: 啊！但是它确实里面不是什么鬼神的，就是真正的一个破案片，但是拍的极为惊悪。
1: 嗯、
0: 好了，17:37，我再念两条啊。
1: 嗯，
0: 樊瑞说，我一直以为。所有大人什么事情都懂，就是他认为、
1: 嗯啊啊、
0: 他说什么事情大人都能搞定、
1: 嗯嗯、
0: 其实大人也不懂，
1: 他都知道
0: 数学题肯定不行啊、
1: 哦！哎呀，数学题那可能还不抵一个初三的孩子呢，极有可能、
0: 哎、我曾经记着谁来着，我姐吧，一个姐姐，她学习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她有一天考的就不好，让她爸签字，你知道吗？啊，考的就不让她爸签字，她爸给把这字签，你爸说你考90几分，你敢让我签字？你原来不考98，今天考97呢，或者95呢？

0: 你懂吗？
1: 嗯，
0: 你好意思往上？
2: 你会让你做，你让他做多少份？
0: 你好意思往那上给我签字？你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2: 你知道啥是那个什么吗 ？log 什么？
0: 嗯、对
2: 啊，哎妈 ，log 你会吗
0: ？log
2: 你都不知道 log 是啥了吧你？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啊 ，log 是啥
0: ？log 分糖的和盐的。
2: 啥玩意儿？
0: log
2: 不不，你刚毕业没多长时间 ，log 你还记得吗
3: ？log 不是什么 sin
0: 函数，函数
2: 不是 sin 口 sin 不是，是 log
0: 函数，
2: 嗯，
0: 函数，那个什么，哎，
2: 不是曲线，不是
0: 函数，是函数，是函数的一种。
2: 好吧，不跟你俩说了，反正你俩不懂，我也并不记得有多少了。
3: 首先 log 肯定是数学。
2: 对，默默说的对。
0: 哇，你好聪明啊！咱仨算是可能咱仨的数学水平捞真的
3: 不是，我数学是挺好，但我怎么哎真的是 log 是啥
2: 了？完了有 a b n， 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它的计算方法。
3: 对对对，
0: 咱仨要是真单拎出来就、
2: 嗯、
0: 就是捞实的，
2: 应该数学最好的。嗯，
0: 我觉得月月应该是最好的。
2: 啊 ，no， 他一定是他。你是说因为我辅导孩子了吗？
0: 啊、对呀、啊，我是觉得至少你边练边学呀、
3: 啊。这个对，
2: 我也很久不做这件事情了。他应该刚毕业，应该是他。
3: log
2: 来，咱们就是别跑题，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0: 哎，对，没说完呢。刚才说认为大人什么事情都懂吗？
2: 嗯嗯、
0: 葛思琪说，把硬币交到土里，小时候就能长出钱来。
3: 哎呦，我
0: 是看小品，放一块得五块，这个是
2: 刨个坑埋个
0: 土，
2: 数个
0: 一
2: 二
0: 三
2: 四
0: 五。对，
2: 嗯，
0: 然后。小说啊，若男这个，其实现在大人还信呢。
2: 啥？
0: 就比如你连续打好几个喷嚏，妈，这谁想我呢？念叨我？
2: 或者谁骂我呢？
0: 对对对，就是对这个事儿深信不疑啊、
2: 嗯。
0: 啊，你看这个齐浩他说，海草，我小时候吃橘子那个籽儿，脑子里就会长出橘子来，给我吓得的，好几宿睡不着觉。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一个，我不是说我要十几点之后说吗？我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深信不疑的啥？我估计那是我妈告诉我的还是怎么的？我觉得两个人如果接吻就要生孩子。当时我逼你
0: 邪乎，我认为两个人不是，我认为两个人，我说爸爸妈妈你怎么生，是躺着就生出来了吗？就认为两个人就是只要躺着睡觉就生出来了。
2: 不是我说的这个吧，还有点逻辑性，你那压根就没有逻辑。我说的是我看电视就感觉、
0: 啊、
2: 小时候一有这种镜头，我妈一定会挡住我的脸，我心哇挡住他俩，就是他俩能生孩子了，就这个感觉。当时
0: 啊，是
2: 就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只要有接触，
0: 有亲密接触
2: 啊，男生女生只要一接触，哎呀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当时我是有这种逻辑的。
0: 木木
2: 说
0: 你
2: 们都是什么童年？
0: 零零后会有这种吗？就是你们
2: 不会。零零后
0: 比如到了亲吻镜头的时候，你妈让你说木木出去，你妈倒杯水。
2: 这个就是教育的问题了。零零后绝对不会遇见这个问题，因为零零后会上那个这个
3: internet。
2: 不是
3: inter 网了，
2: 学校也会有教育
3: 的
2: 课，生理课，
3: 对，
2: 它是其实它
0: 是
2: 需要普及的。
0: 会吗？比如说电视上出现一个，就是比如说两个拥抱或者亲吻的镜头，你妈说木木给我倒杯水，给妈拿个橘子先在冰箱里头。
3: 很小很小的时候会，小学三年级之前会，
0: 是
3: 之后就不太会了，因为之后就也不在一块，他看电视了，
0: 回屋自个儿看了是吧？好嘞，那今天还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
2: 嗯、
0: 今天其实挺特别简单，就小时候你对哪一件事情深信不疑，
2: 嗯，
0: 甚至长大之后才发现可笑之极，
2: 后悔莫及，
0: 就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的天真
2: 啊、嗯。分享到还三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小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月食，我爷爷说这就是天狗食月，就真以为就是
2: 要来人要来狗了，
0: 就是被什么东西吃掉了。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看月食嘛，月全食什么的，就家里面就说这是神话故事当中的天狗食月，就那时候真的会信，就认为就是天上确实会有嫦娥呀，
3: 这个会有，
0: 就牛郎织女天河配呀，猪八戒。
3: 现在天上有狗。

0: 活动的时限是有效的，就是本周嘛，所以说想要报名了解，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本周咱们的粉丝备注装修，如果是在潍上家装的话，那还可以得到以下八大升级，绝对是这个超值的这个升级啊！首先第一个那就是瓷砖，如果你们家全屋铺地砖的话，全部给你们家升级成。一般规格就是800嘛，但是呢给你升级成什么呢，900的，就是给你升级了一大个，就是750乘1.5米的，就那种大的，那个大的用起来更好。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木门给你加高，基本上市面上给你加高也就撑死2.1米，但是围上给你升级2.3米，大一寸那就是气派一寸呢啊。漆给你换成由国产漆全面升级为芬兰进口的5合1分离漆，环保更耐擦，家装健康有保障。柜子全部给你升级成地柜，免费加高至850至900的，上柜可以升级为700到800的，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而且呢，同步给你省下30%的预定制定预算。那第五个就是什么呢？智马桶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第六个，水管全部给你换新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第七个就是集成吊顶给你升级为免费的，升级为网红的这种大板吊顶。第八个就是水盆给你免费升级为时下那种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以上八个一分钱不用你花，只要你在潍上家最后签单了，还添加我们的微信19904515909，就给你免费升级。
0: 没错
2: 没错，同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添加这个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这四选一包括什么呢？首先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然后呢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那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啊，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想要了解细则的话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0: 这是一首非常喜欢的外文歌的粤语版，
1: 哎，
0: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听起来，然后让我感觉到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实一首英文歌，不管是哪种版本的，唱起来这个调性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节目一样，不论是我们什么话题，我们都能够阐述出我们粉丝最想听到的那一面。
2: 曾舜晞，吻你吻上太空，
0: 没错。哎呀，那使多大劲儿给你吻上太空啊？嗖一下子，我跟你说。
2: 所以说，关于就是外太空的想象，其实小时候也有很多，就是你当时觉得你那种很可笑的一个小想法。但现在你想想，随着你年龄增长，随着咱们对于外太空的知识的认知，你也会有变化。对，
0: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就是对外太空的这种不实的幻想，觉得小时候是应该你想的那样，和你长大觉得很可笑的？
2: 我会想，我当时肯定想过我的飞船会来接我的。
0: 啥飞船呢？
2: 然后没看过那种吗？就是你会想象着，其实我
1: 不
2: 属于这个星球
0: 啊。我想到了，呼哈哈，呼哈哈，呼哈哈。哎，咱俩正好各路发啥腰你。哎，你别说那个布还挺像那个发傻。
2: 你谁呀、啊？
0: 格鲁吧，瘦高一个，那个矮胖，然后那个加上你那种的。
2: 我可没有妖女大姐的身材。
0: 哎呀，小时候不切实际多有意思、我觉得孩子就应该有不切合实际的这种想象力。虽然长大了破除这种梦幻的想象了，但也让你知道，就是。人的成长是需要这些，
2: 需要一些，就是其实你的年龄的增长就会让你对一些认知领域拓宽，然后对一些你小时候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是很愚蠢的那种小的时候的那些小心思，你就会觉得破除掉了。
0: 我同学来了，雨桐就说我妈从小告诉我，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剩饭啊，我跟你说，不能剩饭，都得吃了，要不
2: 脸
0: 长麻
2: 子。
0: 对，
2: 而
0: 且其实这是一个机的，让你别剩饭。粒粒皆辛苦，但是说实话，真的就是你人要是说到自己身上，就格外珍惜。比如说，你看你什么什么什么，你
2: 别说啊，剩饭就别人脸上长麻子，你看看，你看看好使不？
0: 对呀、啊，就是你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你就发现
2: 哎呀，这个我太信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特别信这个？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我姥姥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水痘的那个就是疫苗吧，就是很多老人脸上确实会有一些
1: 痘坑、痘印，
2: 那个坑就是因为小时候得水痘或什么留下的痕迹，然后我姥姥脸上应该也有，然后他就会举例说明，他说你看我这个就是当时我剩饭小时候怎么怎么样造成的这个后果，他就给你摆事实讲道理，甚至拿自己来说就是说事儿啊，然后你就会
1: 做伪证，
2: 你就深信不疑、
1: 拿自己做伪证。
0: 但确实就是他，你看到现象你就觉得真是那么回事。
2: 对啊对啊，对，你就会觉得妈呀，这不能，真的不能这样。就是
1: 我眉心这俩就是水痘印儿
2: 啊。你没接种吗？
0: 我想知道，不是水，那个不是水痘，没有办法接种水痘，就是一免疫，就是我。你什么时候起的水痘？
1: 哎，3年，你们俩是不是从来没有特别的注意过？
2: 我知道你那有一个那个小，
1: 对，我这俩就是水痘印，
2: 头上有犄角
0: 啊，不知道以为你是哪吒呢。
1: 不是，我小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小龙人。
0: 你几岁起的水痘
1: 啊？很小很小，就是小到没有概念。
0: 啊、好的，木月圆起过水痘没有？
2: 没有吧？
0: 好，
2: 没有印象。
0: 好了，我告诉你，
1: 你之前没长过呗？
0: 我是上大学时候起的。差点把我起死，我就是鼻眼里头是起水痘，你说起痘，水痘起的越晚发的越厉害
2: 啊。这个我听说过。
0: 对，我是上大学，但是它是终身免疫的，你起完不会再起了。
1: 对，起过一次。
0: 你说的接种那个叫天花疫苗，就大家小时候都有那种，就是那种疫苗。月月，你还没有起过水痘吧？
2: 没啥印象，但是确实。
0: 你问问你妈，如果你阿姨说你没起过的话，就这个。
2: 我妈不记得了。
0: 就这人的这个，它是潜伏在里边的，就因为你免疫力强，就一直压着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哪个免疫力极低的时候，它就会蹦出来。但是你、
1: 那月姐就
0: 我真不希望你到
1: 那月姐就能休年假了。对
0: 那玩意儿真是就是他真的休年假。
1: 休年假
0: 啊、对，
1: 因为他传染，
0: 特别刺挠。那个、我跟你说，水痘起的时候并不可怕，什么发烧都不可怕。
1: 它干巴了之后
0: 要好的时候，人巨痒那种、就是。
1: 我就是要就是一挠，
0: 对挠的
1: 就留下
0: 对着脸上那种。对对对，月姐你干啥呢？看水痘。
2: 我在查有没有接种过呀？
0: 你肯定接种，人小时候都接种过，叫天花疫苗，天花已经绝种了，但水痘还是有的。人家会得水痘了，
2: 就是接种完了也有机会得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他没有这个疫苗。
2: 有疫苗啊，查到了，有的。
0: 我们小时候反正
2: 就可能你小时候是没有的，对，咱们小时候可能是没有，所以在查吗？
0: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接种过水痘疫苗、但是接种过什么白百破呀，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2: 破伤风
0: 、破伤风、
2: 不
0: 是
2: 不是不是
0: 那个，就是白百破，还有就是那个天花疫苗，小时候、你看这个都有，就咱们小时候都有那个花，就那个就是接种过。木木也有，木木
1: 有
2: 啊，你看疫苗不能百分之百终身免疫，也许咱们也接种过，
0: 我就得过了，所以
2: 就是不能，它不能百分之百终身免疫，所以说它只是减少那个并发症或严重的那个后果。
1: 我还吃过小时候那个小白糖豆呢、
2: 嗯、啊，对，那个都吃过
1: 啊，
2: 嗯，
1: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豆，
0: 那个什么脊椎
1: 可好吃了，那个
2: 灰指炎，
0: 灰指炎的，对对，嗯啊，你看小时候，哎，男孩都是这样。佳宁说：“我爸就吓唬我，我告诉你，再玩火，你小时候尿炕啊！”就是说，
1: 哎，这个是，
0: 谁不能玩火啊？就确实是。
2: 你看那隔壁的冰冰，
0: 哎、
2: 他就是因为、
0: 哎、
2: 你看他，
0: 我真的是想、嗯、这个他这个起源是怎么来的？
1: 就为什么
0: 就是你寻到根儿是怎么传下来的？
1: 我刚才其实就在想这个事儿，为什么要骗孩子西瓜籽掉肚子里会长树？
2: 不想让你咽西瓜籽啊，因为它确实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大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
2: 对呀、啊，并不是大人就一定就是
0: 他就像大说他就刚才那个人留言说以为大人什么都能搞定，其实大人也不知道没事儿
2: 或者有事儿呢，他也是第一回当大人，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哦。行了，五十三，
2: 哎呀，五十三了，快快快、嗯！还有那个我们的省直装饰没跟大家分享呢，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来说一下有装修需求的，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啊？担心施工工艺粗糙，包括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应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
0: 哎，
2: 所以记好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
1: 错，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
0: 哎，
1: 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专属优惠折扣，自身全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
0: 400-626-9698。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全屋啊选用的都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的环保主材，
0: 没错，
1: 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
0: 哎，
1: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门店地址大家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没错，那家里边装修好了的话，当然很多人也都希望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
0: 哇、wow, 真是，那909呢跟大家介绍一个目前来说在整个全国非常著名的，在南方北上广深非常得到年轻人喜欢的，就是那种形象
2: 快闪的
0: 快闪的像
2: 照
0: 肖像照。现在来到哈尔滨这一站了啊，我们邀第一批100个女孩，只限女生，邀约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感受到国内一线新锐的亚太这个摄影师的
2: 亚太新锐摄影师的、这个、
0: 对他们的团队、装造拍照都是这个团队的，原来是给明星拍的，5位数起，现在299，你就能体会到一个体验的这个装。为什么呢？两张精修，两套装造，加一次色彩的测试，就是这么简单。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专业的明星跟拍团。那前提是你得提前预约啊，提前预约以299元的这个价格才能够得到两张精修，两套装造。马上要到哈尔滨来了，这一站马上开启，现在是预约阶段。那添加微信来预约，13244602879，备注拍照。13244602879，备注拍照。
2: 好嘞，那想要这个了解更多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旅游的线路啊，我们的预约拍照啊，还有什么报名的这个所有的项目，
0: 还有那什么呢？
2: 哈冰秀，对，购买那个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哈，13244602879，
1: 没错。
2: 整点回来，
0: 整点回来继续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1，那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我们来到了快乐的时间啊。那上秋天凉了，人食欲上来了，愿吃肉了，但是发现呢，
1: 还别说哈，这时候吃真行，因为就是食欲也上来了。
0: 对，天冷了，人食欲上来，抓秋膘嘛，就是该往身上囤，就囤的啥，你囤啥，别往身上囤肉，尤其现在不好减。那怎么样能快乐瘦身，快乐的让自己变成高代谢体质呢？我们就听听张老师，张老师跟我们说说纳智美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肥。
2: 你好，
0: 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快说说。
3: 对，出身的张老师。
0: 哎，
3: 咱们家呢主要减肥是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然后没有药，主要是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作用在肚子上。瘦呢是瘦全身的，哪块特别胖瘦的就多一点。做半个小时仪器呢，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俩小时，消耗500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再一个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脂肪啊、赘肉啊，就自然就分解掉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让身体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好吃饱还能健康的瘦下来。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非常安全。7天呢，您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目前呢，我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每家店呢每天只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群里远大店、中央大街店、消防万达店、哈西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
0: 哎，那刚才说了5家店，这个名额其实挺难抢的啊，因为你别看5家店，每家店5个名额，其实一共能够25个名额，才有幸能花100块钱，那在纳智美体验7次啊。那
2: 据
0: 每天半个小时，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仪器？作用在哪儿？这个感觉怎么样啊？那有没有疼痛感或者不适的感觉？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咱们每天的话，半个小时的话是作用在肚子上的。然后呢，温温热热的，做起来又很舒服，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药物，然后内服外用的都没有，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做完了浑身都通透了，就特别舒服。
0: 那还有人问说，这个像我们啊，就是局部发胖的，像比如说脸呐、脖子呀、肩呐、后啊，然后肚子有时候是肯定的，比如说甚至四肢躯干，在纳智美经历了1个礼拜的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感受之后，它是不是整体都会有明显的效果？或者是尤其是你们在一线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瘦得最快？
3: 就是这个整体的话都会瘦，就是胖的多的地方他可能就是瘦的就多。目前呢就是超标越多的人在咱家瘦的就是越快。目前超过10斤以上的在咱家7天没有瘦低于5斤的，来纳智美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没有不瘦的。
0: 那在整个比如说在整个纳智美这1个礼拜的体验过程当中，我们除了每天按时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去这个纳智美享受感受这个过程之外，在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对，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3: 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正常吃，别暴饮食就行，然后不要就是控制是饮食，正常吃喝就可以，别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因为现在比较热，然后大家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喝点温热水，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肉啊、蛋呐、水果啊、蔬菜呀、米面粮油自由搭配，主打的就是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
2: 好的，那每天这1/25的这个幸运的几率啊，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的5家店以及报名的电话吧。
0: 没错，
3: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目前的话呢，哈尔滨有5家门店，每家店只限于5个名额。地址是群里远大店、消防万达店、哈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江北城市之星店。报名电话是88344-3，5家门店的地址是哈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群里远大店、消防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
2: 没错，想要躺着就能够减肥，然后在这个夏天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啊，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能够高效率的瘦身的话，尤其是100块钱7次这样的福利，在健身这条赛道上可以说是真的是相当便宜，而且非常有性价比，哪怕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也很值得来抢一下。拨打电话88344-3，88344-3，抢这1/25的名额，100块钱7次。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张老师做客直播间。
0: 好嘞，那今天没抢上的不要紧啊，明天可以继续抢。欢迎大家每天6点到6点05锁定这个纳智美瘦身时刻。好嘞，
1: 来吧，别忘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聊什么事情是你小时候深信 长大之后发现并不如此，甚至有些后悔。静静说，哎，静静这还挺长的，这是我今天看到最长的一条。
0: 静静说什么了？
1: 她说我老妈是在银行上班，我父亲是警察，小时候经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账不平晚点回家。因为原来银行都是手写账，就是说他就是
0: 做账，
1: 咱也不懂，咱也不懂啊，就专业的术语，就是那时候可能手写不像电脑现在敲一下就行了。然后他说要不就是爸爸今天所里有任务得晚点回家
2: 啊，
1: 都很忙啊，就是我感觉到了，就是他父母都是那种工作非常忙碌的人，
2: 都是时刻就可能加班。
0: 我告诉你，我们八零后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根本看不着父母，你就暑期你放假了就给你锁家里整个绳、整个篮子，你家里有卖包子你就递下去给你放上就拿上来。
1: 然后他说我就乖乖的自己到家自己在家到点就睡觉，直到有一天我妈说，你小时候睡觉时间那个早啊，我要想和你爸出去跟同学战友同事吃饭就得说妈妈银行账不平或者你爸在所里有任务，要不吃着饭的中间
0: 就是编瞎话嘛
1: 中间就得把你送回来，吃的一点都不尽兴。

0: 就是爸爸以各种和妈妈以各种各样的工作理由。
1: 啊、明白。
0: 就比如说，
1: 就是他小的时候真的是相信了父母经常加班。
0: 比如说月圆，不行，你赶紧的新闻联播，妹妹，你就赶紧躺下睡觉吧。不行，爸爸妈银行有事儿，不行了，你爸爸那个局里所里有事儿，你赶紧睡觉啊，就这样。他只能说、哦、你就真信了，关键是不能醒啊，中间可千万不能醒，就睡熟来妈拍一下，叭叭叭，你可能就这样，就是现在骗不了你了。
2: 妈呀，我听懂他的意思了，就是他妈他爸其实晚上是跟战友或同事吃饭，不带他。
0: 对呀、啊，
2: 是因为觉得中间还得把他送回来太麻烦了，
0: 就得想个理由嘛，
2: 一直找这个单位有事儿的这种借口，然后把你自己放在家里，让你早点睡觉，让他俩在外面
1: 没毛病啊，
2: 吃吃喝喝。
0: 对呀、啊，是啊、
1: 哦，月姐接受不了。
0: 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你肯定得找个邻居。
2: 要我就说妈妈爸爸我不困，带我去。
0: 那我估计你爸能带，你爸宁可放弃吃喝，他不会把你扔在家里。
2: 没有，他特别带我去吃喝。我特别喜欢我爸一点，就是小时候经常带我去吃喝。
0: 啊，是吗？
2: 啊，就是跟同事吃饭啥的、
0: 啊、只有你爸带你啊。
2: 我妈因为可能不跟同事
0: 不是，我就说比如说八个哥们儿，就你爸带着你去，把姑娘
1: 桌上就你小孩、
2: 那应该
0: 为了你再多点几个菜，
2: 倒也不至于只有我，但是
0: 其实如果都带小孩的话可以带，
2: 但
0: 不带小孩
2: 去的次数确实有点多。
0: 好意思吗？
2: 好意思啊。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是因为我爸是个小领导，所以他带着我一点
0: 这肯定是对的，但
2: 别人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带、
0: 确实谁买单谁主张。就是你爸肯定是你爸经常买单。
2: 反正我就觉得跟我爸出去吃吃喝喝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我妈一忙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小时候也被骗过。
2: 嗯，
0: 很小的时候我搁家看《篱笆女人和狗》，
2: 嗯，
0: 看到最好的时候就9点半了。我奶奶，我记得我奶奶时候看我，8把电视给闭了，你知道吗？睡觉去。我说奶奶，我不想睡。我说这个没演完呢。你睡觉了，里边的那个小人他也睡觉了，就是他把、他就告诉我，就是你，我虽然把电视闭了、但里边那个演员也都睡了。
2: 不是我要闭的，是他们也要休息
0: 了。对，要休息了，就是我真信了，就小时候也是深信不疑的这种。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一条留言，就说我妈把电视关了，说没事，他们也得休息，都睡觉了，就明天再看吧。这种，那你下班了。
2: 是。
1: 啊，我听过我身边朋友说过这种说法，就跟舅舅说的一样，说小的时候以为长大之后自动就会解锁做饭、攒钱、处理事情的技能。哎，我听我朋友说过类似的这种想法，就他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就是他觉得就随着年龄的长大，自然而然他就是大人了。哎。这个想法我是没有过，
0: 我也没有过，就是不可能。我但
1: 我这种想法一般是女生。
0: 对，但是你人的成长是要经历的，你他这个感觉像没经历，嘣一下就掉到大人了。
1: 我跟你说，这种都是小的时候被保护的非常好。
0: 你身边有没有就是小时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
1: 有啊。
0: 啊，有吗？
1: 有啊。
2: 什么叫不食人间烟火？
1: 家里真的就啥也不用她干，
0: 就是我是都不会啊这种的。
2: 嗯，
0: 就我现在就是
2: 小公主。
0: 对啊，就
2: 小公主。
0: 现在有些人说我、不会啊，这个都不会。
2: 不会学呀、
1: 你学好像呀、你
0: 不真是就是孺子可
1: 教。你俩关系不是显得很好吗？
0: 我真的不会啊，这东西我都没有学、
1: 你平时在单位你们俩不是显得关系挺好的吗？
0: 你的反应是很快，但你认错对象了。
2: 对，你俩说的不是一个人。
0: 对，我俩说的不是一个人。
2: 来，18:11了，我们还有啥事儿没说？老
0: 事儿多了，
2: 先
0: 来
2: 说
0: 一个那什么吧。木木，你先说，你想说啥？
1: 就是连着刚才也说的是减肥这种爱美的事情嘛，就是把爱美的事儿说了呗。
0: 爱美的事儿说了，就是、
1: 因为现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嘛，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又要到访哈尔滨了。那联合爱研啊，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与活动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没错，其实呢，这个石磊博士最有名的啊，就是他的履历是非常的厉害的，拥有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的这个学位，他就去到过很多英美国家，但是他有一点是超出于常人的，就是他在整形失败二次修复这个技术上非常厉害。就是你有比如说之前因为 过去很多人整容就技术也不高嘛，他可能整的就没有那么理想，但已经整完了怎么办？他就是修复，史磊博士修复上非常厉害，
2: 对，
0: 他是专攻这个的。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苦恼的话，你可以来这次面部交流会去体会一下，让史磊博士给你一个真正属于你的调整方案。
2: 对，没错。所以每个人的美丽啊，咱就是说
0: 要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2: 哎，这次活动呢也是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我们909的听友呢进店还能免费享受一个298的瀑布补水，
1: 没错，
2: 或者是逆龄王者免费去做一次这样的体验。所以说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想了解的话，都可以报名免费来参加这次活动。
0: 嗯，
2: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对，
1: 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这个活动就是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
2: 对
1: 啊，
2: 也是一个周末应该啊。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啊，也是所剩无几的几一段时间了吧，
2: 是不是？
1: 对不对？
2: 对，哈冰秀真的是就是
0: 再不看没有了，
2: 看一天少一天啊，因为这个活动呢就截止到咱们暑期这个月结束。
1: 简单跟大家说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那这个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包括什么呢？超大实景真冰舞台，这个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啊，整个全场炸裂。
2: 而且对啊，
1: 顶级灯光舞美加持之下，就是你看到的那种视觉效果非常好。
2: 对，而且它的高空冰上杂技是它的一个亮点，还有就是它近距离的舞台互动是另一个亮点。
1: 嗯，
2: 那重点是每天晚上只有7:30一场，然后呢门票现在有三档可选，98、168和298，三档门票的价格可以选，想要购买的话呢，添加嗨骚的微信还有惊喜啊，13244602879，备注购票。
1: 没错，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对，在嗨骚这买是有惊喜的啊，就是会有很大的惊喜，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这首歌真的是，我记得我在我好像初中的时候就听到过。
0: 嗯，
1: 就它也属于是民谣的一个。
2: 这么火这么多年了吗？我只有在抖音上听着过。
1: 不，这歌挺多年了，我记得。
0: 但是这歌你就啥时候听都觉得它那个旋律真的，就那一段就副歌那块的旋律特别舒服听着。
1: 嗯，此时已。
0: 嗯，我咋一起就那么高呢？就
1: 是、飞草真爱的人总在。哎，这也是一个，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括号下班了嘛。嗯
0: 啊，那倒没，但是还有好事没跟大家分享，就是南国顶峰装饰。
1: 嗯，
0: 这个呢是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是自有物业，而且全面展示了粤派工艺的细节，国内外的一线的主材应有尽有，电器啊、软体家具、灯具、窗帘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这样一个装饰企业。另外它全国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贤宾城。这个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对于主材这个辅料等进行大宗的采购，集采的方式进行采购，这样呢就可以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价格又很低，让利给我们的听众。所以说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有想咨询的话就记好0451557548 557548 557548啊。
1: 没错啊，那像南国顶峰装饰的大包套餐呢，也是从前期的拆除到清空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也是一包到底的啊。就是俗话说的水电木马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道、菜盆、龙头、下水线、地漏都包含在内，而且他们的价格非常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那自己你就能算出装修价格啊，你就乘899呗。那909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557548，557548，锁定专属听众的福利政策。
2: 没
0: 错。另外还有一个3选1的礼赠，就是如果你选了他家大包整装的话，还有一个3选1每天前10户啊，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60升的热水器、全屋的定制券、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的暖气、全屋地热，这个刚刚说到的礼赠3选1，你可以选。报名电话呢，记好557548，557548啊。
2: 那南国顶峰装饰签订合同，同时同步签订零增项协议啊、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啊。909听主，909的听众啊，专属的报名热线，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
0: 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情啊，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以外，还有我们的维生装饰的秋季家装特惠，大家可以比较去详细了解。
1: 嗯，
0: 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合作了这个很久的，
2: 就像维尚真是合作了5年了。
0: 嗯，整装大包4万起的价格呢，也是他在让大家以亲民的价格享受高端的顶配的这个家装，让你不花冤枉钱。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文上本周的全部优惠细则，你可以直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9904515909，添加海三的微信19904515909，你就可以解锁全部优惠细节啊，同时你还能不会错过这些福利和听友的专属享受的活动。
2: 对，就是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哈，根据各取所需吧。但是我们说到了，跟我们合作时间长的，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能够抓得住他的这个优惠的点，而且呢，他也给909的好多用户装修过，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更加的就了解他们啊，对对对，
0: 安心放心嘛，因为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同时他有一个8项的免费中帮升级，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啊，在地砖、木门、漆，还有这个
0: 橱柜加高、
2: 卫浴给你换成智能的，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吊顶给你换成网红的大板吊顶，水盆给你换成现在目前那个纳米加厚大单盆，这都是免费给你升级，1分钱不用你花，只要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在我们这有备注，最后在维生家签单，甭管签单多少钱的，就是给你免费这8大项升级，1分钱不用花啊。
0: 嗯，
1: 没错啊。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特惠的4选1吧，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直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全屋的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的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 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了解优惠的细则也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
2: 啊，就一定要备注装修啊，一定要备注装修。
0: 最近呢，装修的活动比较多，力度也都很大。大家有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就记得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那个所有的那个优惠的电话。
2: 电话
0: 啊，
2: 这样也好，给粉丝更多的选择。
0: 更多的选择，对
2: 对
0: 对对，好的，
2: 让你货一比就知道谁家更好啊。好，
0: 那确实是，
2: 嗯，
0: 来吧，
2: 你再来吧，杯中酒啊。不是你刚才，哎，你刚才这个行，来吧，杯中酒吧。
0: 有吗？有这种感觉吗？
2: 不不，你月姐要收杯，
0: 我要收寒。
2: 对对对，要收杯。我来读两条留言吧，就最后两条，咱分享两条特别精彩的啊，就是今天都很精彩。
0: 精彩怎么才说呢？精彩
2: 就留在后面。
0: 哎呀妈，你知道，就是我看这条纯粹说的这条，他说让我最觉得可笑的是，小时候我相信的事情，现在依然相信。
2: 真傻，小时候依然相信，
1: 真幸福。
2: 依然，那说明你现在依然就是你长大之后发现你
0: 没有受到什么挫折，
2: 没有什么受到什么挫折，
0: 但也可能是你俩说的都对，但我觉得他可能在觉得自己有点傻，就是怎么我小时候信那事儿，我现在还在信，如此之简单，但也是幸福的，其实就说明你还有那个。
2: 其实月月，你有点像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受到什么特别的挫折，包括就什么事业、爱情都没有，就是你还是有点。
1: 就是节目最后，咱仨一人说一个，就是小的时候信，现在仍然信的事儿吧。
2: 没有。
1: 哎呦我的妈！你全推翻了。
0: 妈呀，那我还觉得人好人还是挺多的。
1: 你看对不对？你就像这种，我也就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相信，我现在还是相信这个。丁哥全推翻了。
2: 害人之心我有，不敢；防人之心我也有，防不住。我不太，
1: 你就没有
2: 一个吗？其实我还是蛮现实的。
1: 不是不是，
2: 哎，也有，就是
1: 不用想窄了。就你小时候相信的，现在仍然信的，没有吗？
2: 我信良心。我
0: 也行啊，对啊，
2: 就是我相信良心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就像月月说的，我还是。
0: 信好的
2: 就是还就是你本身是个好人，你周边都是有好人的，对对对，你本身恶人，你就会你周边全是恶人。
0: 确实，你是一个好人，你身边好人也比较多。
2: 确实是，所以你看，我每到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是有第一时间，就是有人至少他是安慰我的，就有你俩在，有你俩在我身旁。当我觉得不快乐的时候，看到你俩，我就更不快乐了。开玩笑，非常快乐。你看我失败了24分，我迟迟的不想说结束语，因为月姐提一杯
1: 吧，说吧，说吧，那就说吧。
2: 是不是？
1: 那就说吧，迟迟不想说。
2: 咱们的相约，这本周我们会
0: 可以
2: 就相约，我们相约。
0: 别，咱们是默默的就行
1: 了。来，
0: 默默的，默默的彼此祝福。
1: 地球
2: 不爆炸，
0: 海三不放假，
2: 宇宙不重启，
1: 海三不休息。
2: 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继续
0: 拜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上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恒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呢可以帮助大家一站式的备婚。另外呢，我要提示大家，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相亲文化周就已经正式启幕了也给所有的单身的好朋友们安排了一场又一场非常精彩纷呈的单身交友派对。
1: 好的平台，
0: 就是每一年咱们的相亲文化节都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最最最最喜欢的环节，
1: 很期待
0: 对，就是单身的朋友期待，然后呢包括单身朋友的家长，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主动，就每一次来都问，然后登记信息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记得有一年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是我在那儿负责，就是我们会轮班嘛，就每两个主持人就轮一个班，一个人根本不够，就在那个相亲信息台那块儿，然后帮助大家登记信息
1: 啊，登记信息，
0: 然后很多人就过来问啊，几号几号，几百好上千个，就是他会记住，就是每个看，就是叔叔阿姨们多认真的，他每一个认真的去读去看，觉得适合自己的孩子，他就记下来，
1: 先记录一下，
0: 每个人都拿一个本拿一个笔，在这做记录，他给孩子们筛选完了之后，孩子们再去看。
1: 所以说家长真是，
0: 就是对于孩子这种爱，他是无私的，无私的奉献啊。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马上就是七夕节了嘛，对吧，那我们也是借着这股秋季恋爱的风啊，把大家的这种恋爱的激情调动起来，让大家能够去走进婚姻的殿堂。其实我觉得爱情的终极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我真的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归宿，
1: 对，
0: 一种归属感。
1: 对，就是不做不婚主义者，也不做避婚主义者，
0: 就是顺其自然。
1: 幸福主义者，对，
0: 是的，
1: 顺其自然，对，就像有一些就是现在抛手捧花的这个新人也会在说，一般手捧花在大家特有的印象里，就是说是要传递结婚呐、是要这个接力幸福啊。然后现在很多的新人在我们彩排的时候，或在前期沟通的时候，都会说，咱们可以说就是只是为了快乐和幸福吗？就是不用去有这种枷锁呀，让大家对婚姻有一种束缚感、
0: 恐惧
1: 和捆绑 感。
0: 因为大家其实并不是对于婚姻本身有所排斥，
1: 对，
0: 而是对于催婚这个事情，
1: 对，
0: 他觉得有所排斥。
1: 因为每个人的缘分可能时间点不一样，
0: 或早或晚，
1: 对，所以就是不用着急，你的未来的这个
0: 就是对的人终将会在中间等
1: 着
0: 你，
1: 对，
0: 对，而且你经历过很多的痛苦也好，就是失意也好，最终会有一个人真的来温暖你，
1: 是
0: 啊，我是觉得可能说到这儿你会觉得一切值得吧，就这种感觉呢是什么，就是我真的遇到了，你的心就会告诉你答案，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身体很诚实，
1: 对，
0: 那就像这个昨天晚上我还给你视频点赞了呢啊，就是很感动是不是，
1: 是，就是
0: 收到了新人的视频反馈，
1: 就是很突然有一瞬间感觉真的就是你用心，然后他也会真的能够感受到，而且就是虽然新人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给他服务完之后，然后他也没有说非常好啊，
0: 非常
1: 感谢你啊，怎么怎么样，而是晚上回到家之后，然后在刷着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0: 是的，
1: 然后看到哎，这个不是我今天的新人吗，好像有点眼熟，然后就看到他的一些正反馈，然后其实就是觉得他虽然当下没有说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家人啊需要去照顾，然后但是他静下来会想，哎，今天这个主持人好像还不错，然后他给你一些反馈，那你就是一种真的是很满足，
0: 值得回味，
1: 对对对，觉得真好，
0: 真的很好，我也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愿意从事这个婚礼的这个行业，因为我们接触到的都是这种一对一对非常幸福的，看着大家的这种笑，然后满足，包括临走的时候能说上一句说太圆满了，很圆满，我很开心，
1: 对，
0: 然后呢，甚至有些新人的就新娘嘛会拉着我的手说，姐，我真的很感谢你，然后我说常联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眼睛就有点就是泛着泪光的感觉啊，就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包括之前你看很多新人给我们的主持人写一种反馈的小作文，就很长一篇，然后在婚礼上包括主持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新娘感动的落泪，然后在想你看婚礼上原来有些泪并不是恋人之间给的，也许你会不经意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我的婚礼主持人也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啊，这个是庆元的一个新娘，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就在舞台上说姑娘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因为

0: 跟他沟通了2年，然后呢，新娘经常会问说：“哥，你还记得我吗？哥，你还记得我吗？”就是每一次的话题基本上都有这个开始的。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婚礼上特意 cue 了这一点，然后新娘当时就特别的感动，就是在台上嘛，就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就大家都在非常的满意。
1: 对，
0: 回去的时候呢，写了很长一篇，我说的我都有点想哭的感觉了。我说婚礼是真的，会收获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
1: 嗯，
0: 你们平时见面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包括有很多的兄弟，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婚礼上，他看着你幸福变换成另外一种身份，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片段，比如说你们在一起玩的片段呢、从小长到大的这种时间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然后都会印刻快速的飞到你的脑子里，就是说哎，这一刻我真的为我的兄弟、为我的朋友感到高兴。
0: 这个就不得不提谁呢，声东主持的那个龙雨生龙广，他的新人在舞台上嘛，就是抢到手捧花的同学，
1: 嗯，
0: 来到台上说了一段话，那时候爆火全网，上千万的那个转发点赞
1: 啊。我好像
0: 你知道这个帽衫哥吗？
1: 看到
0: 对吧、
1: 啊？
0: 我们讲的是帽衫哥、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然后呢，在他的帽衫里面牵手成功啊，一个红色，说我的红色帽衫，没想到起了之后，他说我在趴桌上睡觉，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衣服里好像什么东西在动，他说俩人在我兜里牵手了。然后你看，就是他一边说一边两位新人都在低，就是把头越来越低，就是很害羞，但一直在笑，大家都在笑，全场都爆笑。
1: 对
0: 啊，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太快乐了。就是我们没有彩排过，因为抢到手捧花的人上来正常是送祝福的，
1: 对，一般
0: 他是费劲儿的抢到了手捧花，然后上来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就是揭示了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也许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证他们两个在一起的人，在他的帽衫兜里。
1: 是，而且就是新郎新娘去听他讲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俩都会回想到，把时间就是把记忆点就会拽到他当时那个的心跳的感受和温度的感受。
0: 别说他了，全网上千万就是上亿的人都在看过这个，都记住了他俩是咋恋爱的，怎么在一起的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婚礼给到我们，你看印象非常的深刻，就谁能想到一场婚礼当中最爆的一个点在这儿，在手捧花的兄弟接到手捧花之后上来送祝福的环节。
1: 对，而且是实时的现场的反馈。
0: 是的是的啊，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说每一场婚礼都是值得期待的啊，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享受你的婚礼。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给到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
1: 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是南国顶峰装饰的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然后是在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打造的超大型的装起，然后呢全面展示了奥派的工艺的细节，有3000多平米的主材展示区，然后他们家是有这个国际国内的一线材料应有尽有，电器啊、软装还有家具、钉具、窗帘应有尽有的，然后真正的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的连锁户行，然后我们在集采的方式进行采购，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和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也能够给到让利给到我们的业主朋友。那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8888，0451-5575-48，0451-5575-48。那同时啊，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就是俗话我们讲的水电啊、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还有我们的墙砖、地砖、地板、木门、几层的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还有我们的橱柜啊、小到菜盆、龙头、下水线、地漏，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并且我们的价格是非常的透明的，每平米呢只需要899元，我们自己就可以算出我们的装修价格，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房屋面积再乘以每平米899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909的听众啊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5754-48，55754-48，来锁定我们专属的听众的福利政策，那就是顶峰加装换新升级的套餐间隔的大包整装，也是每平米899元啊。然后我们签约的大包还有我们整装呢是礼赠3选1，然后是只限前10名的用户，一是海尔的冰箱，然后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的洗衣机、海尔60

0: 对，大家可以拨打电话享受咱们九零九的独家听友福利内容。
1: 我爱你，
2: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找到心爱的人，那肯定是要计划下一步了，就是我们的结婚的这个计划。结婚真的是太快乐了。在昨天的婚礼现场呢，我也是见证了这对新人啊，据说两个人是初恋，在枫叶小镇的那一场。然后整个过程当中，男孩在看到这个女孩走向他的时候，那个过程他一边往前走一边都在抹眼泪，然后呢女孩就一直看着他很坚定，就两个人的眼神就一直在拉这个很长的丝，然后就满眼都是那种笑意，就彼此之间的眼睛里面你能够看到只有彼此。然后两个人在台上也是这个进行完了这个仪式之后哈，两个人不自觉的就这样亲了一下。然后呢当时那个永俊老师主持嘛，他就说，哎呀，现在两个人已经情不自禁了，爱得很浓，就是已经不听主持人的了。主持人说请两位来到舞台的中间，他说俩人没听，结果俩人亲上了。
3: 所以就是这个是真正的那种仪式的感觉。
0: 对，就很幸
3: 福，不是走流程。对，
0: 就整个环节都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幸福感满满，
3: 沉浸进去了。
0: 对，就是台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爱意。
3: 对，
0: 就是那个婚礼现场，我是不认识他们的，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婚礼上去见证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从他们两个言语当中能够感受到，初恋能够直接修成正果，你想想多难得，对吧？真的是一眼就看到一生了，是吧？那么这个浪漫的七夕，你想不想也来一场非常浪漫的相遇呢？那么人间七夕啊，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呢，咱们哈尔滨音乐广播诚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旅，就是我们可以亲手去定制七夕的荷香珠手串啊。它呢的官方名字叫做西宁香。古法荷香呢，它是一种非遗的传承技艺，有千年香道匠心沉淀。我们都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吧，就是那个蚊香和那个亚那个香，有
3: 看
0: 过没有？
3: 看到过。
0: 这个不一样，它呢是把它做成这种手串啊，那里面呢没有工业香精，没有化学成分，就是你戴到这儿手上的时候呢，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有好处的。而且每一颗香珠都是你自己做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啊。它呢会有一些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做成手串呢也还挺漂亮的，我跟大家讲啊，有点像那种沉香珠的手串。它就是哈，你不能说像，它就是啊。那么这个双向奔赴呢，藏于我们的腕间，都是我们七夕动人的一种仪式感。怎么样来参与呢？咱909的听友啊，单人月季体验价是288元。有人说啊，怎么还要花钱呢？你要知道咱这个香哈，它都是选用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和桂花多种天然的应季的名贵的香材，就咱不用那些那不好。

0: 好的东西就没有，他家压根儿就不做，只做高端的，所以说他是有成本的。那如果您能够两个人同行，可以和闺蜜
1: 啊，会
0: 对，可以和爱人，
1: 嗯
0: 啊，也可以跟朋友，或者是呢，您就拼一个，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跟谁拼一个？那两个人同行的价格呢是520啊，520块钱，就是比较浪漫啊。时间对，是8月22号的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在哈西的绘制中心，地座叫做云初富乡文化美学空间，在这里来进行。如果你要去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我觉得比这个做手作更浪漫的事情，其实就是出去旅行。恒越有没有去过西藏？
1: 西藏没去过，
0: 没去过西藏，想去。
1: 想
0: 去，你看、
1: 就是
0: 没去过的人也会向往。
1: 对，
0: 嗯，
1: 就是想去。
0: 是的，因为很多听友都跟我们说，我想去西藏啊，但是不敢，担心高反，对吧？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我能不能抢到，能约上吗？对吧？也会担心当地花费多少啊？有的时候呢，就本地人说话我们听不太懂，
1: 对，
0: 嗯，
1: 就是
0: 是这样的啊，也会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走马观花赶行程，我很累啊？那我们909给咱们听友专门定制的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你都无需担心，这个我很有发言权。我带大家去过，而且玩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西藏它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内抹蓝，也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那种天地之辽阔。今年的9月份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我在西藏布达拉宫前呢，我的好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用手机，我就在那转圈，就在布达拉宫前那广场上，他就给我抓拍了一张。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发了朋友圈，然后我只写了一句话，我说圆了一个18岁时的梦。
1: 真是，
0: 就真的是，在我看来，我们西藏行程一直叫这个名，叫圆梦之旅，
1: 真的
0: 是，它是每个人心中的梦。
1: 对，而且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或者是每一个年纪不同这个年纪的朋友都想去，
0: 对，
1: 但是是不是会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年纪不一样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西藏就真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任何年龄段你都能够在那里去找到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是说我要成为谁，
1: 是，
0: 而是我们要去找自己，不能把自己弄丢了。
1: 对，
0: 嗯，真的，就很多孩子可能觉得我去西藏我不知道干嘛，因为他是单纯的像一张纸，他知道自己啊，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工作啊等等，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去摸爬滚打，说你会迷失自己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找自己的。而九月份呢，它是属于孩子们开学了，我们可以错峰去感受一下西藏。我们西藏的这个线路呢是口碑之选经典的线路，它是所有的西藏精华的一个集合，而且还有很多惊喜彩蛋啊。比如说南卡巴网的这个修女峰，素来是什么呢？10人9不遇。当年这个跑男节目组来这取景的时候呢，嘉宾也是很遗憾，他没有见到神山的这个全貌
1: 啊，
0: 因为他很吃天气啊，就是遇到有缘人，
1: 对
0: 对，真的是缘分哈。所以说西藏它是什么呢？就我去了之后我还想去，我从西藏回来了之后，我的想法就是我西藏我一定还会再去啊，就很舒服。我来到那儿就觉得哪哪都舒服，包括我能够去亲眼看到那些磕着长头去祈福的这些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有的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的时间，有的甚至老人就在途中圆寂了，然后他们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啊，后面的人会怎么样的？会带着逝者的一颗牙，就掰下了一颗牙，把它带着拿到这个大昭寺里面刻，就是把它钉到那个墙壁上。你会看到很多墙壁里就很多牙齿，人类的牙齿啊，就是带着它，就相当于是我带着你走完你没有走过的路，就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这样做。
1: 这是一种很好的。
0: 哎，就是信仰，就是全民信仰。
1: 是，
0: 你只有全世界可能只有西藏这样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胸很开阔，就你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你会突然间发现啊，原来我们每个人只是宇宙里面的一个连
1: 尘埃
0: 都不到。那你说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所有的世俗都不是事儿，
0: 都不是问题。我记得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尤其是你会觉得我从事 IT 行业，或者说我平时生活压力很大，
1: 压力比较大的，
0: 对，我觉得可能我的经常会想不开一些事情，想不开一些问题，你就交给这一次西藏之旅，我相信你会收很多，不用去说什么， 你就能够感受到，就是一种磁场的力量。
1: 嗯
0: 嗯，
1: 而且不同年纪、不同时期再去的感觉跟感受都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嗯、
0: 包括你
1: 要多去几次，
0: 就你拿手机去拍，我们藏族那个朋友们经常会拿着转经筒在转。然后他们，我们每个寺庙前，包括大昭寺前都有那个转经筒，我们也都去转它嘛，就是那种感觉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就摸过每个人摸过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去转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藏族人民他也很热情，他们平时都会喝那个奶茶嘛，比如说他们坐在那个门口，拿个那个大保温瓶啊，就会倒在里面，然后就这么喝。但你可能就热情到什么程度，你可能坐着跟他攀谈的时候，他喝完了那个，他用那个暖壶盖，你知道吧，再给你倒一杯给你喝。就是这样的，
1: 就很淳朴，
0: 对，非常非常的淳朴。那我们的价格呢，只有5980元，一共是4费7天，你自己可以去算一下，咱们的吃住行，你自己你去走我们这么经典的线路，你下不来的。
1: 对
0: 对，非常的具有性价比。我相信我们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作你最难忘的回忆。想去的朋友也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每一场婚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受也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新人说，我要选一些目的地婚礼啊，我要这个办一场特别与众不同的，我要设计一个别人都没有做过的婚礼现场，可以，就是你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把它实现。定制婚礼呢，它更追求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
1: 对。
0: 那么，一站式婚礼堂更追求的是一种最高的性价比。
1: 对。
0: 以及什么呢？就是主打服务吧。现在大家服务其实都很好，都能够给你一种很省心、很舒心的感觉，
1: 省心省事儿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没有很难。我也建议有收音机前的这些准新人，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点举棋不定，我该怎么办啊？这个时候谁能给我一点建议和意见呢？父母都说听你俩的，那俩人又觉得面面相觑，说、哎、到底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我俩也没经验呢，是不是？俩人一拍大腿咋办呢？身边朋友也没结婚呢，是不是？
1: 所以就联系我们，
0: 就联系我们，一站式帮您备婚，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啊！哎，恒越的上一场婚礼、为什么新人就是能够给你如此高的评价？他的婚礼主题还说，他们两个你觉得整场婚礼当中最棒的是什么？
1: 我的风格哈，或者是我的主持、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主持人的定义，就是不仅是在婚礼的那30分钟典礼，我觉得那是很少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前期，无论是沟通啊，还有当天的彩排，还有以及当天的接亲这整个的一个环节，或者是说他在筹备整场婚礼的过程当中，做到及时的回馈、及时的反应。不光是要只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结婚，所以你要去帮他去避一些坑，或者是帮他去思考一下，他可以去更好的去完成他们的婚礼，或者是更便捷的、更方便的去完成他们，实现他们想要的一些内容。我就是做到了这些吧，我觉得。然后另外的就是我说怎么，就是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到达这个一栏的时候，然后他说，哎，你用不用我来接你啊之类的，我说都不是，都不用，我说你们就怎么方便怎么来，我到时候自己叫个车就过去就行了，然后你直接到那儿，我也不吃饭，不用吃饭，我就该干活之后的咱们再说，之后的就是只干活不吃饭，然后后面的话再到当天的接亲，我也是从头吧，就是所有的游戏环节呀，然后道具环节啊，都是帮他去想办法，然后帮他去找氛围，然后帮他去处理每一点的小细节，就是可能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他会看到眼里，我觉得这是主持人应该去做的一个点啊，我觉得是我在这儿比较可能会让他比较满意的地方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讲婚礼嘛，就是典礼的这30分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呈现。
1: 对。
0: 但是前期的沟通真的非常的重要。你要知道新人想要表达是什么，他的这个点在哪儿。对吧。然后包括有一些可能他经验不足，就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做善意的提醒。给到一定的建议比较充足。
1: 是。
0: 然后最终才能够啊，原来是这样的。包括在整个的现场，我们现场协调的时候，比如说拍照合影啊等等这些没有固定流程的东西。那我们就要让他觉得更放松更轻松。其实婚礼进行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放松了。
1: 对。
0: 新人也不会像刚开始那么绷着紧张，我出汗，不是的，就大家拍合影的时候就很好这个氛围。
1: 然后在他们过程当中，就是还有那个伴郎伴娘，然后因为他没有督导老师，然后没有管家，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是跟每个伴娘然后伴郎 每个都交代，然后让他们知道具体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最后的时候，伴郎伴娘也说，哎，你是那个在哈尔滨过来是吗？哥，我是。他说后面也是加我微信啊，然后后面有需要再联系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嗯，你能够给到他们一种用心，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真心服务，然后才会让你整个的婚礼能够顺畅的去举行和进行，然后被人认可的感觉就是很好，很好，很好。
0: 非常好，那因为你做到了，你值得啊。那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也是可以的。如果呢，您正在找你的婚礼主持人，也不妨考虑一下啊。生动主持工作室恒越，最近很火呀，是不是啊？订单很多呀，对吧？确实很不错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呢。另外呢，生动主持工作室呢，给到我们所有的听友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在正常价格的基础上，除了创始人吴永娟老师的，其他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帮大家做500块钱的立减，
1: 都有优
0: 惠啊。这个是唯一的啊，就我们只有。
1: 对，
0: 官方渠道我们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深度合作，所以说才有这500块钱，500块钱当钱花，你到哪一个微信一个电话能给你减500块钱，你到哪能做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啊？你正常今天它没有任何的折扣啊，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啊。那今天的时间你看太快了，是不是？每天都很快乐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和你陪你一起快乐过余生的人哈、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明天晚上的18:30和你再次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恒越，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黄龄的嗨歌。

在人际交往当中呢，可说可不说的话最好是别说，没经过考虑的话也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是坚决不能说。只要做到不听是非，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你就会远离是非。如果我们出口的都是帮助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感恩人的话的话，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口业自然就会清净了，口德也就会成就，离生福远祸的地步也就不远了。接下来听到这首《爱不留》，来自于张信哲。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不死》。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接下来送上谭佳怡所带来的小幸运。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接下来听到李圣杰的听你听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李荣浩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夜我喝酒》，来自于彭佳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那天的时间来到了21:14。在听到下雪来自于阿杜。

一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来听到林采欣的声优。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送上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接下来继续送上美丽的秘密主题曲，来自玄泽和孟庭苇，还舍不得离别。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接下来方炯斌所带来的曲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呢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天在下雨，云在哭泣。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发行时间是2011年8月25号，由季明嘉演唱的，叫做《你能给我多少爱》。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歌，在2000年的12月7号发行的，叫做《坏天气》。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终始还有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他，但他只爱你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呢，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马上要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问》。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曾宝仪的这首歌，叫做《专注》。

一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担心是最温柔的诅咒，祝福是最强大的愿力。菊花台，这个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男歌手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录在了周杰伦2006年的九。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边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继续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的刘若英。

0: 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就是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就好像我们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的电影，
1: 接下来送上这首《慢慢》，来自于周笔畅。

现在时间23:14。继续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旋律悦耳，整首歌充满了无限的温存，看似有一些大胆冒险，驾驭起来却又是游刃有余。从音色的揣摩改变到感情的呈现层次，从词曲编配到歌曲录制，每个细节都有条不紊的消化，并力求完美表现，歌声之中也带着几分暖糯萌软。送上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0: 这音乐最酷。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胡彦斌的诀别诗《

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其一生我们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跋涉。遇一人是幸事，生命因爱情而得以完整，可是若暂时遇不到，也不必顾影自怜，继续行走，那个人一定会在对的路口与你相遇。继续来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数到三就不哭》。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娟英。

他总会用歌声细细和你分享着一些故事，哪怕是琐碎的事情你也觉得入耳。这首直白的歌词让我想到同样直白的一首歌，有人批评说歌词过于直白了，但他一个 ABC 写出像方文山一样华丽的词也是不太现实的。负责任地说，这一首歌的 key 和颜值是一样高的。送上一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girl。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00，现在的城市与白

0: 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

0: 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现在正等着你按下播放键。
1: 是啊，我们现代人的浪漫其实很多都藏在歌单里面，不用直白的说我喜欢你，就是想简单的和你分享一首歌。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孙薇分享的每一首歌你都喜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刚刚节目开始的一首歌

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我在等你按一下播放键。好了，听过了好音乐，我们再跟着陆先生乐队一起跳一支舞。

正农，你踏着风，在这样的一个旋律当中，也期待着能够一起跳一支舞，这是多么浪漫的一首歌啊！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点浪漫的事情啊。马上呢就要到来七夕了，我们说其实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和爱意，也流淌着我们千年的东方的雅致浪漫。那在这个七夕呢，我们909也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赴一场非遗古法的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一枚七夕的私定的荷香珠手串。其实近几年呢，荷香珠手串呢也是悄然流行开来。首先呢，它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传承的技艺啊。那另外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也非常喜欢闻香、识香啊，并且呢可以手工制一制香啊。那只不过呢，市面当中啊，可能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香材呢，大家呢可能好坏难辨，真假难辨。那在这儿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严选了大家都知道沉香、檀香很知名的这些名贵的香材，包括还有像玫瑰啊、桂花啊这些应季的香材，遵循一个古法的这样的一个配比。而且在这儿郑重承诺给大家，是这其中是零工业香精和零化学添加，全程我们会跟着制香师一起手工揉制啊。那当然了，我们也要感受一下啊，这种非遗的传承的技艺啊。那做完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呢，大家呢也可以随身佩戴，也是非常。

常应该说在这个七夕吧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呢给到我们的909的听友呢一个优惠的价格，单人月季的价格是288，双人甜蜜同行的价格是520，时间就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活动的话，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说到这个古法制香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材其实很关键啊。那包括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香材和香材之间的这个配比，其实也很有讲究啊。那就像我们所喝的这个中药，其实它是一样的啊。那包括这个香材的配比呢，也是要对应当下的这个节气和时令的。所以说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吧，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呢其实也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啊，那五行的香韵文化，包括也会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样的香材是好的，那什么样的香材可能我们所说到的这里边呢可能会添加了一些东西，以后呢大家呢如果喜欢自己啊去买香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鉴别力了。当然如果是单人啊，那我们呢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以香结缘，认识更多同频的知己。那如果是好友一起来，或者和你的爱人亲人一起同行的话，我相信这也是将会在这个七夕节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呢一起做一串合香珠手串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把它带回家，那随身佩戴，暗香古韵十足。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七夕节的礼物馈赠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这是你亲手制作的，也是应该说呢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现场呢，我们也被大家准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我相信如果懂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香材的价值啊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这一次呢给到我们的听友的价格也都是非常优惠的啊，手作的名额也是很有限的，为了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得更好，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想要跟随着我们一同制作这个合香珠手串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七夕星河的古典浪漫写成了这首歌《金风玉露》，来自于旅行新蜜蜂。听这首歌，很多人可能误以为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首老歌，是吧？那孙威个人其实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穿插的大量的小号的旋律，给它增加了一种复古的爵士的底色。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的旅行啊。那这个行程呢，也非常的浪漫，带给大家家的是一趟山海之旅，没错，就是离我们家门口其实非常近的海参崴的行程。那8月22号呢，也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啊，我们也是909暑期。对于电波前可能家长想要带着孩子啊，这个在开学之前啊，最后的一个团了，那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大家呢，如果想跟我们一同来到海参崴，到那边去看一看美丽的海岸线，然后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去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去拍一拍这个街头的这种啊欧陆大片的话，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4天的时间可以让大家玩得很不错啊。一价全含的行程2599，包含了高铁往返随分和我们的这个高铁的费用，那在这个8月份、7月份，包括即将到来的9月份啊，都不涨价。所以说呢，这个线路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另外呢，909呢，我们的团队一同出发前往，然后再返回，也带给大家更多的安全感啊。所以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大家如果想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除了8月22号的这个行程之外呢，我们在9月份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团期啊。那包括呢，在我们的9月份西藏之旅啊，再一次出发。我们呢也是想圆大家更多的西藏的梦想吧。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性价比更高。我们是四飞啊，然后呢，全含的线路，那整个的价格是5980，所以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同圆梦西藏，或者一同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好了，汪苏泷的一首《前程热恋》之后，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给大家送福利啦。那依然还是老规矩，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关键词是气垫啊，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气垫两个字来解锁今天的暗号，那来解锁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福利。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对吧？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皮肤出汗多，出油猛，早上化好的妆呢

0: 2个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呢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显得没有精神啊。想要一整天都保持这种精致的高级底妆吗？如果你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买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啊，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695。今天呢我们也是七夕的一个礼遇季，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今天到手价格只要299，想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啊，平均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圣罗兰大家也知道啊，这是呢全球女生心中的一个高定彩妆的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而这款黑皮革气垫可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和粉色的皮革气垫那种清透的水光感是不一样的。那这款黑色呢，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妆造，而且呢遮瑕力也更强，持妆力也更持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均匀，遮瑕在线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也不斑驳。它自带他们家标志性的这种啊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形亚纹搭配着金色的立体的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自带仪式感啊。那两款热门的色号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透亮白适合亚洲肤色，暖黄色也能够轻松驾驭，那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选啊。当然在圣罗兰的官网呢，黑皮革气垫14克平时的正装就要695一个，今天我们七夕限时的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啊，我们今天到手呢只要299，如果大家说我想囤两个组合装的话，只要399，你可以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下来不到200块钱啊。那两个爆款的色号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那另外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在问说，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在官网卖到这个695啊，咱们这儿怎么这么便宜啊？那买两个平均一个可能也就不到200块钱。那今天呢，给大家也交个底儿，这款黑皮革的气垫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专柜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省去了这些费用让利给大家，所以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也让大家买的放心，更加的安心啊。那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粉质也很细腻，特别的服帖啊，遮盖力也很强，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今天一个14克的正装299，囤两个只要399啊。那B10 和 B20 两款热门的色号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
1: 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那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大家可能熟悉的八大处啊，那边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加呢活动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报名的微信大家可以记好，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爱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他也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还有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访学。而在他手中呢，修复过的病例啊，包括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其实也涵盖了面部畸形与失败案例的一些全图谱。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我们的槟城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会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提供专业中肯的这种啊专属于你的这个避坑的思路，包括实用的这个指导。当然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呢美丽的旅程效果不同，也因人而异，所以这种啊会结合你个体情况专门为你定制的这种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啊，也是很珍贵的。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的，大家记好报名的这个微信，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号到31号两天的时间。我们909的听友不光是可以免费报名，而且呢，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名额很有限。大家要报名，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平时呢，可能我们要去北京啊预约咨询这个石磊博士，都是要排长队的。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那大家呢，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预约报名。那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另外呢，还有一个福利活动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那在今年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打造了一个王牌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那这场哈冰秀呢，其实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呢，看过的朋友们啊，都发现了这一场秀啊，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非常啊优秀的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天团在给大家进行表演，整场的演出也是亮点纷呈，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这种欧式的风情的舞蹈，包括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啊，那再配上这种国际化的舞美灯光的设备，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那这场哈冰秀呢，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当然，如果大家想解锁啊，明天可以观看这场秀的福利的话，那我们909的听友明天啊可以观看这场秀，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大家呢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当然这场哈冰秀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进到了这个秀场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啊，那就是在这个舞台当 当中呢，有这个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甚至是惊险托举啊，这些冰上杂技的内容啊，全程应该说让大家屏息期待。而对于想带小朋友去看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孩子们啊非常开心的就是演员还会跟他们进行这种啊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大家如果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也可以购票啊。那票价呢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那在我们这儿不定期呢还会给大家调落可以去免费观看的福利啊。那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观看完演出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解锁观看哈冰秀的福利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水瓶、双鱼、牧羊座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一个魔性的记忆，有关于星座的传说。当然也千万别用星座给别人去贴标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吧，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秋季装修的一个特惠。那现在呢，维尚装饰十年老店也给大家放诚意了，大包整装呢，现在在维尚家呢只需要40000块钱啊，而且呢在他们家其实呢还有一点啊，那很多的朋友非常看重，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点呢是大家不需要再提前预付工程款了，每一项验收合格了再交钱，主动权掌握在您手里啊。为什么敢这样，也是因为呢维尚装饰有这个底气，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是不打折的啊。那在这儿呢也是在秋季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啊，大家呢可以全解锁。首先呢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这个呢最直接啊，让大家也最能够透明看得清，现金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了。那你还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的赠送，成套的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垃圾拆除清运，防盗门、窗户、暖气片的换新等等吧。所以呢有装修的朋友们先来报一个名，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这一次呢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啊现金啊赠送啊，还有啊细节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品质的升级。那像瓷砖给大家换成了大规格的，更显通透大气，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橱柜加高升级，高个子不用再弯腰下厨了。那这些呢其实给大家直接升到顶配啊，也是给大家省下了30%的预算。那同样墙面这个进口乳胶漆的升级更加的环保，那水管也是升级为了德国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后续更加安全，智能马桶卫浴升级，升级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包括时下的加厚纳米大单盆，这些都不要带大家再额外加钱了，那都是给大家直接升级到顶配。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先装修后付款，这是品质的保障，而且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自有的门店大家随时售后都能够找到人。在维尚装饰呢其实有一点啊，就是让大家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这个方案非常的灵活啊，那也拒绝这种模糊的报价。在他们家装修，大家呢先来报一个名，免费的给你测一测自家的这个报价，然后呢给到您实景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升级的这些材料的这个规划图，然后大家呢自己再看一看，对比一下专属的这个优惠方案，到市面当中啊去多多的对比啊，然后再选择就来得及。装修呢一定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比较选择啊放在最前面啊，然后选择到自己心仪的能够拿得到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装修的优惠和福利。所以说呢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没错，我想看到你们此时此刻电波前脸上的微笑啊。不过即便在电波当中看不到啊，那此时此刻大家的微笑洋溢在脸上啊，那我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了，那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了啊。有的时候呢，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大家呢可能总是有一点犯难。犯难什么呢？怕前期的报价低，但是后期呢就疯狂增项了，担心呢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出现问题之后呢，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呢其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爆招募当中，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大家记好这个咨询热线是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自有的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立即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的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那另外呢，要提醒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大家呢，爱美的我们的这个人士都可以免费现在来进行报名，就可以和这个石磊博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我们总在说想变美，对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变美啊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曾经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这个麻省总医院等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那在他手中呢，其实大家了解的就是修复过的病例是非常多的，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次的重建，包括了面部的畸形啊、失败啊、案例的全图谱。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整形的这个医生啊，他能够把修复做出怎么样的效果，也证明了他的审美高度啊。那这一次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会从他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每一个人啊，结合你个体情况的这些抗衰理念，也是会非常中肯的啊，给大家提供这些避坑的思路。这次活动是可以免费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这两天，我们909的听友进店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个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啊。那活动也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记好这个微信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平时
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要排长队，这一次来到我们哈尔滨家门口，那名额很珍贵，大家记好预约的这个求美的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低音贝斯打底，萨克斯穿插其中，复古和现代的融合，来自于邓典的《神魂颠倒》。好啦，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装企。那7000平米的一个实景展厅，也是公司自有的物业，全面展示了粤派工艺的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的材料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也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在全国呢，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冰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主材辅料等现在呢进行大宗的采购集采的方式，所以呢这样呢就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呢，又可以降低采购的成本啊。那当然降低采购的成本呢，是直接让利给咱们需要装修的业主的朋友们。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大家记好，是0451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呢，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也全部包含在里边。而且价格很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大家呢自己就可以算出装修的价格，就是你的房屋的面积乘以899元就可以了。那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拨打报名热线来锁定听友的福利政策啊。那这个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5575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的套餐价格呢，大包整装是每平米899块钱，签约大包或整装呢是会送给大家的这个好礼的，但是呢仅限现在前10位打电话的听友啊。那好礼都有哪些呢？首先，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项呢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第三项是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的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啊。那这3项赠礼呢，大家呢可以3选1，但是仅限前10位啊，大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才可以。所以记好啊，这个电话0451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签约的同时呢，还会给大家同步签订一个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还有要验收标准手册等等。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把装修业主大家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装修业主可以安心交付。那刚才

才我们说到的大家想抢占优惠的名额，想这个选定套餐的这个报名热线记号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